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
1: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2: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3: 小米姐，按这个速度咱们大概还有20分钟能到景区吧？
4: 差不多吧，前面那辆拖拉机开的也太慢了。别急，这段路弯道多，不好超车，等前面开阔点再说哈。
3: 哎，后面有辆黑色轿车好像要超咱们呢，可前面就是弯道了呀。
4: 他这好像是要强行超车呀。
3: 哇塞，哎，他居然占用对向车道超车，这太危险了吧。
4: 我的天，差一点就撞上了，刚才那货车要是再快一点，后果不堪设想。
3: 吓死我了，那司机怎么不等确认安全再超啊，就为了快几秒钟拿生命冒险呢？
4: 这种强行超车最容易出事故，尤其是在弯道和视线盲区，根本看不到对向是否有来车。
3: 以后咱们超车可得千万小心了，必须要找视野开阔确认对向没车的地方，绝对不能学他这样抢道。
4: 对，宁等三分不抢一秒，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3: 在视线受阻的弯道、车流密集的路段贸然抢道超车，看似是争分夺秒，实则是把自己和对向车辆的安全推向悬崖边缘。那短短几秒钟的侥幸，可能换来的是车毁人亡的悲剧。交通规则中关于禁止在弯道、坡道、视线盲区超车的规定，从来不是束缚驾驶自由的条条框框，而是用无数教训筑起的生命防线。每一位驾驶人都应明白，超车的前提是确保安全，而非急于赶路。占用对向车道的瞬间，不仅违反了交通规则，更剥夺了对向车辆驾驶人的安全空间。一旦发生碰撞，轻则车辆损毁，重则危及生命。后续的法律追责与经济赔偿，更会让图快的代价变得无法承受。
5: 好了，不哭了啊！
6: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7: 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7: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8: 你太过分了！
9: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5: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10: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6: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0: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1: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0: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6: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2: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

0: 在磨叽什么呢？
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4: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5: 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6: 这里是元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店铺这头陪伴你，
5: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6: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5: 北京时间早上的8:07，欢迎大家锁定1043元气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小西。节目的开始依然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啊。在今天的上班时段呢，深圳天气多云间阴天，局地有雷阵雨，再次提醒小伙伴出门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预计呢，今天深圳整体依旧是多云间晴天，局部有雷阵雨，午间炎热，全天气温是26到33度，偏北风2到3级，相对湿度65%到90%。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明天到9月11号，深圳多云，有短时阵雨，气温略降，沿海高地偏北阵风6到7级。展望12到13号，多云到阴天，有阵雨。那么今天天气是比较炎热的，要注意防暑降温，然后也建议大家一定要密切的关注天气的变化，出门记得携带雨具，既能防范短时雷阵雨的影响，然后呢像中午前后啊晒的时候也可以遮阳，还是比较方便的。好，各位车友在出行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融媒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
6: 后备箱开放麦，
5: 后备箱开放麦，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吃早餐的这个问题啊。我相信很多家庭，尤其是有小孩的家庭，在准备早餐的时候，我们会讲究营养搭配哈啊，要有蛋白质，要有膳食纤维，然后一些碳水等等。那其实有的时候呢，想吃蛋白质，像我就不会做饭哈，又犯懒的时候呢，我就会发现鸡蛋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而且之前也分享过，像我有点挑食，很多挑食的朋友哈，鸡蛋土豆丝啊，这些呢永远是挑食朋友的最爱哈，就感觉鸡蛋是一个非常百搭的食物。那关于鸡蛋的争议呢，也一直会有人会说蛋黄的胆固醇高，多吃呢会引发高血脂、高胆固醇，甚至诱发胆结石。那有人又会说，哇，鸡蛋它可是营养价值很高的一个食物，一定要多吃。那到底鸡蛋会不会伤血管、生血脂？每天吃鸡蛋真的不健康吗？我们今天就一次性说清核心的真相。首先呢，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健康人正常吃鸡蛋并不会吃出高血脂、高胆固醇。真正生胆固醇的元凶啊，是饮食里的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那么鸡蛋呢，它虽然说含脂肪，但是呢饱和脂肪占比低，还含有能调节血脂的优质卵磷脂，那么对于血管呢是有帮助的。更关键的是，人体70%的胆固醇是自身合成的，食物的摄入仅占一小部分。健康人体有完善的调节机制，外源胆固醇吃得多，身体的合成就会自动的减少，不会打乱它的血脂平衡。而且呢，多项大型研究也证实哈，每天吃一个鸡蛋能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病和死亡风险。健康年轻人每天吃3个以内的鸡蛋，还能辅助降低坏胆固醇，呵护血脂的健康。那不同人群鸡蛋到底应该吃几个哈？我们都说，哎呀，鸡蛋不能多吃，尤其是蛋黄，要怎么吃呢？首先是普通健康成年人每天一个，带蛋黄吃。根据膳食指南建议呢，成年人

0: 每周适宜摄入6到7个鸡蛋，那也就是平均下来每天一个。一个鸡蛋胆固醇约200毫克，符合中国血脂管理指南2023成人每天胆固醇不超过300毫克的标准。然后呢，再搭配日常饮食也不会超标，是最稳妥的食用量。像孕期、哺乳期、学生、健身、恢复期人群哈，每天最多3个。那么这类人群对优质蛋白质的需求会更高。如果说日常肉、奶、鱼摄入较少，采用蒸煮的清淡方式，每天吃2到3个鸡蛋也是完全可行的。如果日常动物性食物摄入充足，那么维持每天1个就可以，也不需要多吃。好，下一个就是对于高血脂人群哈，每天呢也不要超过1个，每周不超过5个。高血脂人群它的脂代谢能力是比较弱的，对膳食胆固醇会更加的敏感一些。根据2023高脂血症食养指南，那么这类人每天的胆固醇摄入需要控制在200毫克以内。如果说日常少吃动物的内脏、肥肉还有鲜虾等高胆固醇的食物，可以每天吃1个鸡蛋。如果说已经摄入较多的高胆固醇的食物，那就建议要减量食用了。最后就是肥胖人群要严控总量，按需使用。相关研究显示呢，肥胖人群每周吃鸡蛋超6个，全因死亡率会有所上升。那么这类人群需要严控整体饮食的热量和脂肪。如果说血脂偏高，遵循高血脂人群食用标准，每天不超过1个。然后呢，减重期清淡饮食的情况之下哈，也可以适量的吃一些水煮蒸鸡蛋来补充蛋白，这也是合理的饮食搭配。那么最后想说的是呢，吃鸡蛋的关键健康关键啊，除了控制鸡蛋的数量之外，烹饪方式也很重要，可以优先选水煮清蒸，少吃煎蛋、炸蛋、油炸蛋哈。同时要搭配均衡饮食，才是最大程度发挥鸡蛋的营养价值，守护我们的身体健康。我最近真的非常爱吃鸡蛋，为什么呢？因为我前段时间在网上学会了煮那个溏心蛋哈，但溏心蛋要用可生食的鸡蛋去煮。然后呢，学会了煮溏心蛋之后，我现在不管是吃面吃螺蛳粉，或者说我现在比如说控制体重，晚上不想多吃，我就会煮2个溏心蛋，然后呢里面那个蛋黄，哎呀，半生半熟短短的哈，再蘸一点酱油，真的也很好吃，强烈推荐哈，可以去尝试一下。你们每天会吃多少个鸡蛋呢？你喜欢吃鸡蛋吗？我觉得鸡蛋这个东西好像也有一些朋友他不喜欢吃哈，就天生不太喜欢蛋黄的味道，然后有的是不太喜欢蛋白的味道，都会有。大家也可以一起来互动分享哈，找到我们的方法呢是搜索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荣梅留言即可。好，下面的时间呢继续关注到今天的资讯发动机。
1: 闹钟的声音，刷牙的声音，地铁要到站的声音，这三种声音大概串联起了很多人像昨日重现一样的早间。什么时候开始每个早上开始变得一样的呢？大概就是从那年我在出门前说了一句我出门啦，回头发现我已经是一个人生活了开始。元气早班车，让早间从新闻开始

0: 讯发动机。
1: 资讯发动机，首先关注到深圳方面的新闻。近日，深圳市2026质量月正式启动，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统筹全市各区各部门、行业协会、技术机构与企业，共推出113项特色活动，助力企业提质增效、品牌升级，守护市民产品、工程、服务质量安全。据介绍，全市113项重点活动覆盖产业提质、安全共治、金融赋能、工程民生、对外开放等多个维度，其中

在质量成果共享方面，举办深智投人工智能专场路演，推动质量要素与金融资本的深度融合，为项目提供从投资到投后赋能的全方位支持。举办质量品牌助企惠企赋能现场交流活动，为高价值品牌培育企业提供面对面服务。再来关注2026年广东省全国科普月暨第九届广东科普嘉年华深圳分会场日前在深圳科学技术馆启动。本次活动围绕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主题，按照省级一加一加五加 N 的部署，构建主场各区成员单位全市科普资源四级联动体系。从9月1号开始，全市已陆续开展系列活动，包括市委宣传部与市科协联合举办的科技强国奋斗有我主题宣讲，市科协管校合作开学第一课进校园，以及南山区低空科技活动、罗湖区 AI 主题科普等。深圳分会场突出科普为民，聚焦科技赋能民生与基层，推出互动性、趣味性、科技感兼具的系列科普活动，实现全月有活动、每周有主题、天天不重样，满足公众多样化的科普需求。日前，世界城市公园协会2026年度 WP Awards 获奖名单公布，深圳湾公园与笔架山体育公园从全球众多的参评项目中脱颖而出，分别荣获大型城市公园奖和新公园项目奖。两项奖项分别表彰大型公园及新建公园项目在社区服务、环境健康和管理方面的创新实践。本次获奖标志着深圳公园城市建设成果赢得世界级专业的认可。记者日前从市口岸办了解到，据深港口岸的统计，截至9月5号，2026年深圳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突破2亿人次，较2025年提前28天达成关键节点。在跨境总客流持续冲高的背后，外籍及境外非港旅客量大幅提升，成为今年深圳口岸的新特征，口岸国际化程度加速提升。今年的5月2号，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率先突破1亿人次，较去年提前17天。今年截至9月5号，日均客流达80.86万人次，同比增长10.89%，累计29次单日客流突破100万人次，峰值高达112万人次。今年的前8个月，经深港陆路口岸通关的香港旅客出入境达1.325亿人次，同比增长9.4%，双向流动保持旺盛。记者从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了解到，金秋求职季到来，该局发布了9月的招聘日历，全市将举办141场公益招聘活动，海量岗位面向广大求职者开放，助力各类人才实现高质量就业。进入9月，就业市场也迎来了求职招聘的旺季，深圳市区两级人社部门统筹调度资源，推出形式丰富的招聘活动，线下专场、校园招聘、零工市场、直播带岗、云端专场多形态并行，给求职者提供了多元的求职渠道选择。各区同步推出了差异化特色招聘活动，结合辖区产业人口特点，打造便民求职场景。宝安区呢，将在9月20号在深圳大学举行校园招聘会，线上将在湾区人才港微信视频号举行宝安人力三人组云聘会新材料行业专场月聘活动。继续关注，深圳京剧院近日在深圳戏院连续推出了全本大戏《谢瑶环》与青年演员专场，完成建院以来首次由本院的青年演员挑大梁的正式公演。在两场演出中，深圳京剧院的青年演员、演奏员悉数登场，北京京院选派骨干倾力助阵，南北院团同台献艺，默契配合，既让观众看到深圳京剧新生代扎实的工匠与饱满的台风，也传递出京深两地戏曲人深厚的合作情谊。两场演出呢，一共吸引了近1000名观众走进剧场，喝彩声不绝于耳，线上直播点击量近22万。继续关注，日前深圳出品自然电影《朱鹮》在广州图书馆1号报告厅举行首映，
作为全球首部野生猪环题材的自然电影，该片同时

0: 是广东、深圳首部自然题材电影，并已纳入广东省重点文艺精品。它由陆川监制，孙宁执导，也是孙宁导演团队《鸟类三部曲》的收官之作。影片记录了朱鹮繁衍栖息的动人瞬间。1981年，陕西洋县仅存7只野生朱鹮，经过40多年护鸟人的驻守，村民减产护鸟以及科研攻坚繁育，如今已经突破了12000只，完成了物种复苏。继续关注，日前观澜文化小镇文体商旅融合推介会在龙华未来城市展览馆举行。观澜文化小镇集中发布了涵盖5大类、16个重点载体的优质空间，并与来自北京、上海等多地文旅机构达成战略合作，标志着小镇正式从建设主导转向运营先行的发展新阶段。本次活动汇聚了来自北京、上海、杭州、深圳等多地文旅力量，博雅之学、上海景区之家等知名机构相关负责人齐聚一堂，围绕平台化、生态构建、 IP 运营、景区全产业链服务等前沿模式进行深度分享与资源对接，为小镇带来了跨区域的行业智慧与实战经验。再来关注，金秋开学季，深圳巴士集团第三分公司空港快线车队全新开通了4条深圳实验高中园通学定制巴士线路，精准解决了学生周末上下学通勤难题，减轻家长的接送压力，缓解校园周边的交通拥堵。那么这一次开通的通学专线编号为 RC365、RC366、RS376、RS377， 线路串联起了深圳实验高中园、福田外国语学校、锦绣校区、水湾地铁站、固戍地铁站等重点点位，覆盖了福田、南山、宝安3大片区。好，下面的时间关注到今天的宝安新闻。
1: 9月5日，群艺荟萃乐享宝安全民艺术普及行动首场演出在新安街道笑满堂文艺空间举行，为辖区市民送上一场精彩纷呈的惠民文化盛宴。演出内容丰富多元，融合声乐、非遗、曲艺、魔术、杂技、脱口秀等多种艺术形式，男女合唱歌曲《城市里的光》传递城市温暖力量，川剧变脸尽显非遗独特风采，相声《邻里之间》聚焦百姓日常引发共鸣，数来宝中国心立足科创自强主题，传统韵味与时代精神交相辉映，现场掌声笑声不断。接下来，群艺荟萃乐享宝安巡回惠民演出还将走进宝安区其余9个街道，把优质文艺资源送到群众家门口，不断提升群众文化获得感与幸福感。
2: 9月5日，以书入画，墨彩词韵，方国兴书画词展在宝安文化馆2楼开展。方国兴擅长针、草、隶、篆多种书体，其绘画则以兰、竹和牡丹等传统花鸟题材为主，展出的乐杜鹃题材作品尤其引人注目。方国兴介绍，自己在深圳生活创作多年，对这座城市有着深厚感情。在他看来，乐杜鹃不仅是深圳市花，其热烈的色彩、旺盛的生命力也与深圳敢闯敢拼、蓬勃向上的城市气质十分契合，因此他以写意笔墨表现乐杜鹃，通过枝干的纵横穿插和色彩的浓淡变化，写出花朵迎风绽放的蓬勃气势，也将自己对深圳这座城市的观察与感悟融入笔端。
3: 我选的这个乐杜鹃，乐杜鹃因为是我们的市花，我不光是形容它的外形美丽，它的内在更美丽，它象征到深圳人那种奋发向上、一往无前、搞昧天下先的这种精神。
2: 9月5日，香港大学卓越人才论坛暨香港大学青年科创学院成立2周年特别活动在前海5号楼举办。作为全国首家香港高校在内地落地的实体科创转化平台，港大青年科创学院扎根前海2年来，集聚香港创新创业青年171名，引进科创团队及初创企业超100家。
4: 2年来，依托香港大学青年科创学院这一科创转化平台，一批硬核科研成果加速落地。港大楚志勤副教授团队突破柔性超频金刚石薄膜规模化制备技术，成果入选2025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香港工程院院士黄明新带领的大蚁半导体团队攻关固态铜烧结技术，解决 AI 服务器、新能源

0: 汽车半导体热管理行业难题，并落地第三代半导体创新服务中心，带动本地产业人才培养。据了解，依托深港协同机制，前海已集聚5所香港高校科创转化平台，孵化香港科创团队超1200个，落地港企超1.1万家，集聚港人超1.4万人。 构建起香港高校育才、前海、赋能、成才、湾区产业用才的发展范式。接下来，前海将推进港大青年科创学院二期合作，升级深港协同创新体系，着力打造深港教科人一体化核心示范样板，争创广东省教科人一体化改革重点实践场景试点。
1: 聚焦宝安热土，记录城市发展，体察民生百态。欢迎走进湾区深观察。说到沙井，很多人会想到这里是深圳的工业重镇，还有令人念念不忘的美食——生蚝与蚝油。而作为千年蚝乡，沙井承载的不仅是改革开放时期的务工记忆，更沉淀着厚重的岭南文化根脉。
2: 考你一个冷知识：深圳现存最老的地年建筑在哪里？答案是宝安沙井。这座龙津石塔已经800多岁了，比故宫还早200多年。沙井千年豪香，这里藏着三样东西：乡音、乡气、乡名。沙井街道以千年豪香为核心品牌，将沙井话、沙井粤剧、老地名三大文化载体一体化建设，构建乡音有声、乡气有韵、乡名有形的完整文化体系。 让三大文化元素相互赋能、互为支撑，系统谋划的传承三件套，焕新出圈，让千年沙井文脉藏于方言，胜于戏曲，凝于地名。沙井话、豪名世代的口音句句都是烟火气。沙井话越讲越有趣，工坊常常爆满，孩子们笑着开口。一句白话：“你好”就是家乡的根。你好，我好家。不难，
3: 我觉得我应该可以继续学下去，
4: 让传统文化真正活起来。
3: 润养孩子的心灵，增强文化的自信。
2: 沙井粤剧600年薪火不断，是深圳最有戏的非遗。每年一届的粤剧嘉年华不设围墙、不收门票，粤剧大戏从黄昏唱到星夜。沙井少儿粤剧艺术中心500多个孩子拿下了35项全国小棉花、45项省级小棉花，600年戏脉没断过。
3: 我从1年级开始就学粤剧了，现在学4年了，我想考上广东戏剧学院，一直学下去。
2: 而那些老地名是刻在大地上的文化坐标，700年古村名杜溪变成了今天的街心公园，老地名成为了能被叫出口的活历史。沙井古墟，深圳现存最大的历史街区，和东门老街、沙头角老街、观澜古墟齐名。但沙井人做的不是把古迹锁起来，是让他们活过来。文化传承听起来很大，但在沙井不过是一具乡音、一台好戏、一个老地名，它不声不响却扛起了深圳最后的那段历史。 他不争不抢，却把2500年的文脉融进了蚝壳墙的缝隙里，融进了戏台的锣鼓声中。
5: FM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镇，一座充满无限可能的城市。敢为人先，才能俯瞰大地；敢闯敢试，才能造就下一个传奇。深圳经济特区自建立起就是奇迹，
1: 在智慧跑道让每个人的健康数据跑起来，
0: 跑起来方能触摸这座城市的脉搏。
2: 我话俾你知，我哋嘅图书馆有魔法噶，啲书会自己跑起嚟噶。
1: 跑起来吧，在深圳，即便你一直在奔跑，也不会错过任何风景。
0: 云端曾经是目光的顶。

0: 深圳，去让它成为创新的起点。
1: 欢迎乘坐深圳号空中交通系统。
0: 这些旋律的每一次升腾，都是在拓展万亿级产业的新途径。飞起来吧，这片多维的天空，既能承载创新的脉动，也能呵护生命的韵律。在深圳，夜晚不是落幕，满城灯火时，街巷的活力在晚风中再一次沸腾。
2: 在深圳，理想永不打烊。
3: 深圳 ，Let's dance。
0: 跳起来吧，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正在掀起这座城市下一波浪潮。深圳，从滩涂上的追赶者到云端上的领跑者，这片土地最擅长的是把千万个异想天开变成触手可及的日常。在这片奔腾的热土之上，你我同行，共同创造下一个传奇。
4: 飘来，在秋的天空，陪你走一段路。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1: 给一岁以内的小婴儿选安全座椅，可别想当然按成人的习惯正向装，反向安装才是真正的护命姿势。要知道，一岁以内的宝宝的颈椎和头部还没有发育好，脑袋重量占全身的25%左右，却没啥支撑力。一旦遇到碰撞，正向安装时头部容易猛地前倾，而反向安装能直接减少头部受力60%，相当于给宝宝的小脑袋套上缓冲铠甲。为啥反向安装这么管用呢？因为它能让宝宝的背部和头部紧贴座椅靠背，碰撞时冲击力会顺着靠背分散到全身，而不是集中在脆弱的颈部和头部。要是正向安装，宝宝的身体会被安全带拉住，但头部却会像甩鞭子一样往前冲，很容易造成颈椎损伤。数据显示，反向安装的安全座椅能让一岁以下婴儿在车祸中的受伤风险降低一半以上，这可不是小数字。很多家长觉得正向能看到宝宝更安心，但比起视线方便，宝宝的安全才是第一位的。安装时记得确认座椅卡扣卡紧，安全带拉到合适长度，让宝宝在座椅里既不晃也不挤。等宝宝满一岁，体重达标后，再换成正向安装也不迟。别小瞧这反向的小细节，关键时刻能给宝宝的头部多一层强保护，这可是守护小生命的重要一步，必须认真对待。
2: 你好啊，走吧战士，元气扫完车，强势登陆你的车厢。
1: 别让早高峰的压力压垮你，跟着我们的节奏，把困倦疲惫通通甩掉掉掉掉。
2: 这里有潮流金曲，让你跟着律动摇摆。
1: 这里有热点新闻，让你走在资讯前沿。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突然宣布，他们已经决定暂停与巴勒斯坦。
2: 现在踩下元气油门，握紧快乐方向盘，和我们一起炸翻早高峰，开启超酷的一天。

0: 北京时间8:3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43元气早班车，我是小西。来关注一下天气啊，预计今天深圳多云见晴天，局地有雷阵雨，午间炎热，气温是26到33度，偏北风2到3级，相对湿度在65%到90%。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预计9月9号到9月11号深圳多云，有短时阵雨，气温略降，沿海高地偏北阵风6到7级。展望9月12到13号多云到阴天，有阵雨。那今天天气依然是比较炎热的，要注意防暑降温，也建议大家出门一定要密切的关注天气的变化哈，记得携带雨具，可以防晒又防范局部雷阵雨的影响。在上一趴呢，有跟大家聊吃鸡蛋哈，一天能吃几个，然后呢多吃会不会对身体有影响。那其实呢，很多时候啊，有没有人像我一样，就既想吃又想吃得健康。所以呢，我的做法就是我还是会吃我自己喜欢的一些食物，但是我会选择少吃，控制它的摄入量哈。其实我们都听过一句话，就是吃得饱不等于吃得好。很多人呢习惯吃到撑才停筷子，但是呢有研究发现，少吃两口才是一个最简单的抗衰方法。适当的少吃，保持7分8分饱，身体的炎症水平都会更低。很多人听过一句话哈，若要身体安，三分饥和寒，饥饿的饥，寒冷的寒，饥和寒。而如今也得到了科学研究的证实。今年的4月，自然衰老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哈，长期吃得太饱，热量摄入过剩，补体系统容易被过度激活，持续释放炎症信号，让身体陷入慢性低度发炎的状态，然后就会加速衰老。那相反呢，在营养充足的前提下，适当的少吃能够帮助补体系统降温，减少不必要的炎症反应。2023自然衰老的另一项研究还给出了更直观的数据，每天减少25%的热量摄入，大约就是7分8分饱，衰老的速度减缓2%到3%，死亡风险降低10%到15%。所以呢，并不是说你吃的越多身体越强，适度的少吃炎症更少，那么身体反而会更轻松，7-8分饱就是比较理想的节奏。吃太饱的代价都有什么呢？首先就是消化系统最先受伤哈，损害从胃开始。河南省疾控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研究室主任袁普表示呢，过度的进食会直接压垮消化系统，胃呢被撑得满满当当，胃黏膜没有机会修复，胃液反而会侵蚀自身的屏障，引发炎症，长期可能就会导致胃糜烂、胃溃疡，然后胰腺也被迫超负荷工作，大量分泌胰液，严重时可能会诱发急性胰腺炎，然后起病的时候是非常凶险的，需要及时的就医。第二就是长期吃太饱，刚刚有说哈，会升高全身的炎症水平。短时间大量进食，过量的食物被身体视为威胁，免疫系统过度反应，反而会引发全身性的炎症，导致胰岛素抵抗和代谢功能的障碍。而且呢，吃太撑之后也容易上火长痘，也正是体内炎症水平上升的外在信号。这一点很重要哈，对于我来说，就是高糖高油高盐饮食会给我们的身体增加负担。研究发现呢，高糖饮食可能会让免疫细胞的吞噬能力明显下降，同时还会破坏我们的肠道菌群，消耗维生素 C， 劣质油脂，比如说反式脂肪酸哈，可能会破坏细胞的功能，干扰免疫和代谢。而吃撑后的疲惫、焦虑和内疚，怎么说的就是我哈，吃撑之后会陷入内疚和焦虑，还可能会通过加重慢性炎症，抑制免疫细胞的一个功能，来进一步拉低我们的免疫力。好，说这么多，我们如何保持适当的抗衰呢？其实呢，适当的抗衰饿哈，一定要掌握好3个尺度。首先第一就是不追求强烈的饥饿感，7-8分饱呢，就是胃里不会再空虚，食欲会明显的减弱，但是依然可以再吃几口的状态，放下筷子没有撑胀感，半小时之后也不会饿。能量上呢，建议中年人每天的总热量推荐量 减少20%-30%，但是女性不低于1200大卡，男性不低于1500大卡。切记低于基础代谢所需，还是要保持我们的基础代谢。第二就是需要保证营养密度，摄入足量的优质蛋白，比如说鸡蛋、鱼虾、瘦肉、豆制品等等，主食也要多样化，摄入的杂粮、薯类还有全谷类占比30%-50%为宜。其次呢，还要补充足够的膳食纤维哈，每天1斤蔬菜，叶菜过半，哇，这个很多人可能都不达标哈。还有300克的水果，10克的坚果，要保持你的营养。最后就是出现这些信号要调整，如果说出现了头晕、心慌、手抖、冒冷汗、低血糖的表现哈，或者注意力涣散、乏力明显、女性的月经紊乱、男性体力下降等等，说明饿过头了或者营养严重不足，必须立刻调整。严重时呢，要直接补充块糖或者说温和的食物，不要去硬扛。最后呢，想说健康的饮食不是一味的追求多吃或者少吃，而是营养均衡，这点很重要哈。其实有的时候确实改变一下自己的小习惯，我就是那种要么不吃，一吃就吃很饱哈，这样其实对胃也不好。有的时候呢，从一些日常饮食的习惯入手，你会发现，哎，你健康的就是比人家容易哈，因为这个习惯对于别人来说他很难做到，对于你来说信手拈来，很简单啊，我日常就这样的哈，我每次我都不吃得很饱，我都吃得七八分饱，这个就很关键了。所以从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习惯入手哈，让我们的身体越来越健康。好，那下面的时间呢，继续关注到今天的资讯发动机。
1: 清晨的密度不会像正午那么的高，它会留出一些缝隙，给一些在清晨经过的风，给一些需要追赶阳光的人。那些不被允许的脆弱，就在这样的缝隙里，得到了浮上来喘口气的机会。元气早班车，当我认真听这个世界的时候，它一直是清晨。

0: 发动机，
1: 四十发动机。下面继续关注到保安方面的新闻。为充分发挥工匠选书认定，在壮大技能人才供给、优化产业人才发展环境、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中的赋能作用，为保安高质量发展筑牢高技能人才支撑，保安区总工会拟联合保安区科技创新局、工业和信息化局、人力资源局、人才工作局等单位，近日开展第七届保安工匠认定工作。目前此项评选申报正在进行当中，本届认定计划保安工匠20名，那么最终名额是以实际考察认定工作为准的。其中呢，若干名保安大工匠面向本次新参选人员，历届获评保安工匠人员择优遴选。评选认定覆盖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物流业共三大行业，包含研发设计、工艺工程、生产制造、质量检测、设备管理、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物流信息工程、物流现场作业、物流设施设备管理共10大类工类。那么报名的时间截至9月30号的18点前，申报者呢可以在保安工匠网上报名系统注册之后在线填报。后续呢，专家组将会依据认定标准对申报者提交的材料进行评定，并经现场考察后形成认定人选名单，并提交至保安工匠认定工作小组进行审定后进行公示，确定结果。继续关注，日前香港总商会一行34人走进深圳市宝安纯中医治疗医院参观座谈，深入了解医院在中医药国际化服务、医旅融合等领域的创新实践，共同探讨粤港澳大湾区中医药产业协同发展的广阔前景。香港总商会代表团首站参观了位于门诊楼1楼的广东省科普教育基地中医药文化展览馆，该院副院长崔元武带领代表团参观并讲解中医药千年发展脉络，代表团近距离感受道地药材与传统医器的独特魅力。随后代表团前往了住院楼的1楼西区治疗区，了解医院中医适宜技术与特色诊疗环境，重点观摩了观海巡山中医药特色医旅体验项目。医院老年康复中心学科带头人周玉主任现场介绍了太乙通都特色疗法，展示了医院在中医药特色技术方面的深厚积淀。再来关注，日前2026年深圳市全民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宣传月暨保安健康好事体重管理健康积分主题游园会在福永街道怀德万象汇热闹开幕。活动以主题打卡加趣味游园加健康积分加体重管理加健康权益科普五位一体的形式，把健康课堂搬到市民休闲的核心场景。那么本次活动依托健康积分激励的机制，整合全区14家医疗卫生单位资源，梳理形成24项专属激励权益，市民参与游园打卡积累积分就可以解锁对应的健康福利，吸引了大批的市民前来体验，在逛玩互动中学习健康知识，践行主体自我健康管理。再来关注，近日由中国人民大学深圳研究院、深圳市宝安区科技创新服务中心、国际金融地产联盟主办的 AI 加时尚产业专场路演活动在中国人民大学深圳研究院宝安院区举行。活动聚焦人工智能与时尚产业融合发展，汇聚行业专家、企业代表和投资机构等多方力量，通过趋势分享、项目展示、融资签约和交流对接，集中呈现了 AI 创业设计、智慧零售、品牌运营等领域的创新成果，为科创项目与产业资本搭建合作桥梁。
0: 后备箱开放麦，
1: 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之前我跟大家分享过，就是关于睡觉的时候戴手表监测睡眠，它不一定准哈，只能作为一个参考。那相信呢，不光是很多人，他可能会像我一样，睡觉的时候会喜欢戴手表去监测睡眠，像现在的手环啊、运动手环等等，我们健康的时候也可以，运动的时候也可以 监测我们的运动情况，然后呢日常可以监测一下我们的心率等等各方面的一个情况哈。但是呢你会发现哈，很多长期戴运动手环还有智能手表的人出现了同款皮肤问题，就是你戴表的一圈手腕它的肤色明显发白，皮肤又干又粗糙，甚至发硬增厚，看起来像提前老化。那么不少人呢就纷纷猜测一定是手表的滤光漏电发热导致的，那其实这些说法都没有靠谱的医学依据。真正导致手腕的皮肤受损的原因呢主要有两种，首先是过敏性接触性皮炎、刺激性接触性皮炎。那么下面呢我们就一次性帮大家辟谣，然后呢讲清原理哈，再教大家如何正确的佩戴，避免伤害我们的皮肤。首先就是热门的传言，第一就是手表滤光会导致皮肤光化老化哈，这个我也担心过，因为经常会看到手表发绿，就会有点担心那个光会不会对身体有影响哈。其实呢手表测心率的滤光是普遍可见光，不含造成皮肤老化的 UVA UVB 紫外线，发光功率也是远低于日常的日光照射。医学实验和权威数据呢均证实哈，这个他们相关的滤光是不会破坏皮肤胶原的，不会引发角质异常增生，没有任何的临床病例能证明滤光会损伤会老化皮肤。第二就是手表漏电刺痛灼伤皮肤，智能手表呢是采用低压锂电池，自带完整的绝缘防护设计，它不会出现漏电的情况。目前没有任何正规的医学病例将手腕皮肤的损伤归因于手表的漏电。那大家感受到的刺痛异样感哈，是皮肤发炎过敏之后的神经敏感反应，和电流没有关系。传言三，手表发热造成低温烫伤。医学上呢，低温烫伤的临界值温度是44摄氏度，且需要持续接触数小时才会损伤皮肤。手表日常使用的温度呢只有30到38度，远达不到烫伤的标准。临床的温烫伤呢，低温烫伤多由像暖贴、热水袋还有电热毯导致的，正常佩戴手表是不会引发低温烫伤的。那皮肤粗糙发白也并非

发热导致。那真正让手腕变差的两大真正元凶哈，第一就是过敏性接触性皮炎，那属于这个迟发性的皮肤过敏，皮肤反复接触手表致敏材料之后呢，引发了慢性的炎症，急性期发红发痒，后期呢会留下白斑，然后皮肤增厚粗糙。那主要的致敏源有什么呢？首先就是对于金属镍还有铬过敏，那超10%的普通人对于镍会过敏，手表就是高频的会接触到镍铬这种日常的物品。临床病例也证实啊，手表的表盘表扣的镍会诱发慢性皮疹，那么皮炎慢诱发了皮炎之后呢，就会留下一个专属的白斑嘛，和戴手表部位发白的症状是完全吻合的。第二就是胶水还有贴膜过敏，手表的机身它有粘合剂、钢化膜、保护壳的胶水，那它这个胶水中呢是含有丙烯酸酯致敏的成分，很多人佩戴之后呢就会引发腕部的皮炎瘙痒，这个也是一般是带膜的手表会出现这种情况哈。然后呢第二就是刺激性接触性皮炎，这个呢也是无需过敏体质，所有人都可能会出现这种症状，也是手腕粗糙发白的主要诱因，占手表皮肤损伤的78%。因为我们的手表啊是紧贴手腕的，它就会形成一个密闭炎热的环境，汗液没有办法散发，导致手腕的角质层过度的接触嘛，它就会导致发白，还有皮肤屏障的受损，再加上日常生活当中表带的持续摩擦挤压，形成了潮湿浸渍加机械摩擦的双重慢性损伤，那长期反复的刺激，皮肤就会角质增厚发硬发白，呈现出假性老化的状态，残留的汗液代谢呢还会持续加重皮肤的问题。那我们只要正确佩戴哈，其实真的不能说啊，因为害怕所以我就不戴了哈。正确佩戴呢，可以杜绝一些皮肤损伤。首先就是定时透气，吃饭之后呢，要及时的把我们的表带擦干，然后呢，擦干你的手腕。每天预留1小时以上不佩戴，避免长期闷汗。第二就是宽松佩戴，表带一定要预留1指的空隙，减少挤压摩擦，保持皮肤通病。第三就是规避致敏材料，很多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像女生，我会买一些好看一点的表带哈。那么金属过敏者呢，你就应该更换一些纯硅胶、尼龙、织物的表带，避免金属贴肤。胶水过敏者呢，就要把你的手表的这个贴膜保护壳给拆了。第四呢，就是修复皮肤屏障，日常呢可以用一些含神经酰胺、凡士林的保湿乳来修复我们的肌肤，角质增厚呢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合理用药。然后最后就是及时就医检查，如果说你的皮疹反复瘙痒白斑不消，可以做一些斑贴的试验，精准排查致敏源。最后呢跟大家说哈，就是智能手环手表本身是不会伤肤，绿光老化、漏电灼伤、低温烫伤，这些都是没有科学依据的。手腕的发白粗糙，核心就是佩戴的过紧，长期不透气，然后呢材质过敏，反复摩擦导致的皮炎问题。那我们只需要调整一下佩戴习惯，做好日常的防护，就可以安心佩戴，轻松解决手腕皮肤老化的问题啦。好，那今天节目在这里就结束了，也再次感谢各位车友的收听，明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拜拜。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 104.3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不知道为了什么，有时候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能带走爱的

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104.3 与世界温柔相遇。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 104.3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1: 花儿在季节中开放，我们在音乐里远行。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三分钟，各位好，我是小西。今天深圳多云见晴天，局部有雷阵雨，午间炎热，气温26到33度，偏北风2到3级，相对湿度65%到90%。首先关注保安新闻。保安区住房和建设局昨天发布公告，启动2026年度面向符合收入财产限额标准的保安区户籍再次轮候人配租公共租赁住房工作。据了解，本次共筹集房源1425套，分布在保安区新安、西乡、福永、福海、沙井、石岩、松岗7个街道，涵盖云翔公馆等新增供应项目及华联城市全景花园等29个腾退再次配租项目，认租时间为2026年9月7号9点至9月18号18点。符合条件且有认租意向的保安区再次轮候家庭，可登录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网站提交认租意向申请。日前，由保安区民政局指导、保安区老年协会、保安区老干部活动中心主办的“巧手百味温情保城传统美食制作暨关爱长者活动”在深圳民俗文化产业园举办，作为2026年保安区老年协会敬老院系列活动的首场活动。本次活动以传统美食为纽带，让长者在亲手制作中重温节日记忆，感受文化温度，正式拉开了今年敬老院系列活动的序幕。近日，保安区普法讲师团走进松岗街道沙浦社区华义雄工业园，面向园区企业安全管理人员开展安全生产法专题普法讲座，旨在进一步强化企业安全生产法治意识，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筑牢企业高质量发展安全根基。下面关注深圳新闻。日前，深圳市司法局通过官网发布通告，就《深圳经济特区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第二次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此次立法旨在构建更加科学严密的行政执法内部监督体系，重点解决监督职责不清、力量不足等问题，以刚性制度确保行政权力在法治轨道上运行，全面提升依法行政水平。征求意见截止日期为9月30号。近日，正在建设中的深圳西丽枢纽项目迎来关键性节点，项目三既有地铁13号线119根线间工程桩全部完成施工，顺利突破核心施工瓶颈，为项目建设按下加速键。西丽站建成后，该区域将形成4高铁+2城际+4地铁多层次立体轨道交通网络，带动深圳铁路客运整体运力提升约40%，实现大湾区城市1小时通达，对完善粤港澳大湾区综合交通格局、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具有深远意义。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 1043，编辑播音小西，感谢您的收听。
0: 节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 FM 104.3 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听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2: 1043民生访谈，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大家好，我是笑笑。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要探讨的是一个跟每个人可以说都息息相关的话题，就是在现在这个 AI 技术高度渗透到我们生活方方面面的当下哈，就当 AI 成为了侵权甚至犯罪的工具的时候，这个责任该怎么样去划分呢？使用者、AI 提供平台、被侵权人，这三方各自应该承担什么样的民事和刑事责任呢？那今天呢，我们就利用一期节目的时间好好跟大家来聊一聊。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广东宝城保安律师事务所的倪豪律师，欢迎倪律师。
3: 谢谢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
3: 很高兴能有机会跟大家一起探讨这个重要的法律话题。
2: 嗯，那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在我们聊到一些什么样话题的时候，您觉得也有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也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保安融媒，添加关注，然后私信给我们，我们就能够看得到了哈。那倪律师，我们都知道哈，现在 AI 这个技术发展的真的是太快了，从 AI 写作、AI 绘画到 AI 换脸、AI 声音克隆，几乎每天其实都有新的应用出现。但是与此同时呢，相关的法律纠纷你也会发现越来越多了。那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目前 AI 技术应用带来的主要的法律挑战是什么呢？
3: 嗯，好的，那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 AI 技术的发展。确实是呢，现在 AI 技术的快速发展给我们的法律体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2: 嗯，
3: 传统的法律规则是建立在人类行为的基础上的，就是约束。

0: 人的行为。
1: 嗯，
0: 而 AI 的出现呢，则打破了这个基础。当一个侵权行为是由 AI 生成的内容造成的，啊，或者是利用 AI 技术实施的，我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啊，谁是负责任的这个责任主体？
1: 嗯，
0: 具体来说呢，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挑战。第一，责任主体的认定变得很复杂， AI 本身是不具有法律人格的，是不能够承担责任的。那么责任应该由谁，由使用者承担，还是由 AI 平台承担，或者两者都需要承担呢？
1: 嗯，
0: 第二点呢，就是过错的认定变得很困难， AI 平台是否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使用者是否知道自己的行为会造成侵权，这些都需要结合技术特点来判断。第三呢，权利的边界变得比较模糊。
1: 嗯
0: ，AI 生成的内容是否具有著作权啊？如果有，应该属于谁呢？这些都是目前法律界和实务界争议的焦点问题。
1: 嗯，没错，最近其实我看到很多相关的一些案例。嗯，
0: 是的。
1: 那么在这个民事责任方面，目前最常见的 AI 侵权类型都有哪些呢？
0: 那我们先来聊一下民事侵权责任方面最常见的 AI 侵权类型吧。
1: 嗯，
0: 目前来看的话，主要是有两种。
1: 嗯，
0: 一种是 AI 克隆他人人格要素的侵权，比如说 AI 克隆声音、AI 换脸等。另一种呢，则是 AI 依照用户指令生成的内容侵权，比如说 AI 绘画、AI 写作等。这两种侵权类型的责任划分方式是有所不同的，我们可以分别结合两个非常有代表性的真实案例给大家分析。
1: 嗯，
0: 那我们首先来聊一下 AI 克隆声音的侵权。我想给大家介绍的是2024年的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
1: 嗯，
0: 是由北京互联网法院一审宣判的全国首例 AI 声音侵权案，也就是殷某诉魔音工坊案。这个案件被称为 AI 声音侵权第一案，是非常具有重要意义的里程碑。
1: 嗯，那您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这个案件它的基本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0: 嗯，好的。这个案件的原告殷女士是一名专业的配音师，录制过不少有声读物作品。某天她意外发现自己的 AI 自己的声音被 AI 化后，在一款名为魔音工坊的 APP 上以某小璇的名义对外出售。
1: 嗯，
0: 很多短视频制作者购买了这个 AI 声音，用于影视解说、游戏解说等商业用途。
1: 嗯，
0: 经过他的调查呢，英女士了解到了整个侵权链条。起因是他曾经和一家文化传媒合作公司合作过，
1: 嗯，
0: 录了几部有声读物。
1: 嗯，
0: 这家文化传媒公司虽然对这些录音制品享有著作权，但在没有经过他同意的本人同意的情况下呢，将这些录音制品提供给了一家软件公司。这家软件公司以殷女士的声音为素材，进行了 AI 化处理，生成了一款文本转换语音产品。然后呢，运营魔音工坊的科技公司又采购了这款产品，在平台上销售。殷女士认为呢，五家被告的行为严重侵犯了她的声音权益，
1: 嗯，
0: 于是将他们全部起诉到了北京互联网法院，要求停止侵权，赔礼道歉，然后赔偿相应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
1: 嗯，那这个最后的就等于判决结果是什么？
0: 最后呢，互联网法院是做出了一审的判决。法院认定呢，被告的传媒文化公司呢和软件公司是没有经过原告许可使用了原告的声音，
1: 嗯，
0: 形成了对原告声音权益的侵犯，
1: 嗯，
0: 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被告某科技公司作为魔音工坊的运营方，也应当承担赔礼道歉的责任。其余两家经销商呢，主观上呢，因为不存在过错，所以就不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1: 嗯，
0: 最终法院是判决被告某科技公司和某软件公司向原告书面赔礼道歉，被告某文化传媒公司和软件公司连带赔偿原告损失25万元。
1: 嗯嗯，那其实这个判决结果，我有一个疑问哈，就是那些购买了，就是说这个魔小璇的声音，并且用于商业用途的这种短视频的制作者，因为他们就属于是 AI 技术的使用者了嘛，
0: 是的，
1: 他们要不要承担责任呢？
0: 对，这是我们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问题，因为像现在我们各个平台其实是有很多 AI 制作声音供我们的制作者去使用的。
1: 对，现在短视频平台上面其实很多现在都不是自己配的，都是用的现成的。
0: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因为在这个案件呢，在我们就专注这个案件中吧，这个殷女士呢，其实并没有起诉这些使用者，
1: 嗯，
0: 所以法院就没有对他们的责任做出实质性的认定，
1: 嗯嗯。
0: 但我们从法律上讲呢，这些使用者的行为也可能构成侵权，
1: 哦，
0: 因为根据民法典第1023条的规定，对自然人声音的保护。

0: 参照适用肖像权保护的有关规定。
1: 嗯，
0: 而民法典第1019条又规定啊，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能以丑化、污损或者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
1: 嗯
0: 啊，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1: 嗯，
0: 也就是说，未经声音权人同意制作、使用、公开其声音的，都可能构成侵权。
1: 嗯嗯。
0: 啊，这里的使用呢，既包括 AI 平台将声音商品化出售的行为，也包括普通用户购买后用于商业用途的行为。
1: 哎，但是个人会觉得啊，这个使用的用户会有点冤，因为他可能也不知道。而且现在其实很多软件上面，就是在我们刚才说这个购买之后，
0: 嗯，
1: 确实我都需要充个会员，他才让我用的。
0: 那我就会认为，嗯、那你
1: 我也付了钱了，
0: 是、
1: 嗯，
0: 那你既然能提供，那我就觉得应该也是合法的。
1: 对，因为他是被蒙在鼓里，不知道的，
0: 都有这个心理，
1: 嗯，
0: 对。
1: 但是依然有。这个风险在，
0: 有这个风险在的，还是
1: 那这个是不是说只要我用了未经授权的 AI 克隆的声音就一定会被起诉呢？
0: 那其实也不是那么绝对的啊，是否构成侵权呢，还是要看使用的目的和方式啊。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呢，合理使用他人肖像的不构成侵权啊，同样合理使用他人声音的也不构成侵权。
1: 嗯，
0: 比如说呢，为个人学习、艺术欣赏、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在必要范围内使用声音音权人已经公开的声音
1: 啊、
0: 为实施新闻报道不可避免的制作使用公开声音权人声音，还有为依法履行职责国家机关在必要范围内制作使用公开声音权人的声音等等啊，这些都属于合理使用的范畴。
1: 嗯嗯。
0: 但如果说你是用于商业用途想去盈利的啊，比如说用于广告宣传、商品推销、有偿服务等，那么就必须获得声音权人的明确授权，否则就构成了实质性的侵权。
1: 嗯，其实它有几个关键点哈，一个是就是前面我们说不构成侵权的，就是人已经公开的这种声音。
0: 是的。
1: 然后会构成侵权的就是商业用途，
0: 是的，
1: 你用它去这个赚取利益了。
0: 对，就是拿去赚钱了。
1: 嗯，
0: 这是比较常见的侵权手段。
1: 嗯，那如果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就使用者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声音是未经授权的，就我从正规的 AI 平台上就购买了这个声音，那我就会认为你已经受了这个已经获得了授权，而且你还收了我的钱。
0: 是的。
1: 那这种情况下，就还回到那个话题，我要承担责任吗？
0: 这就涉及到过错认定的问题了。
1: 嗯、
0: 就像我们的通常的普罗大众的认知就是我购买你的产品，那你这个产品一定是我合法可以使用的。
1: 嗯嗯。
0: 但是民事侵权责任的一般规则原则是过错责任原则，也就是说行为人只有在有过错的情况下才承担责任。
1: 嗯。
0: 如果说使用者确实不知道也不应当知道这个声音是未经授权的，
1: 嗯，
0: 并且能够证明自己的合法来源，那么他可能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但仍然需要承担停止使用责任。
1: 嗯，
0: 也就是说他不能再继续用了。
1: 嗯
0: 啊，让你这个使用这个声音的产品都下架。
1: 嗯，
0: 或者这个视频都下架。
1: 嗯
0: 啊，不过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不知道不能成为免责的万能理由，使用者也负有一定的注意义务。
1: 嗯，
0: 比如说如果一个 AI 平台上出售的是明显的名人的声音，而价格又非常便宜，那么使用者就应当对其是否获得授权产生合理的怀疑，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仍然购买使用，可能就会被认定为存在过错。
1: 嗯，哎，这个前一段时间其实我有看到，现在国内很多的就是非常著名的一些配音员，
0: 是的，
1: 在集体的
0: 包括那些演员的形象也被融进了 AI 里面。
1: 对，嗯，好，那我们这说完了使用者责任哈，再来谈一谈这个 AI 平台的责任。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呢，有三家 AI 相关的公司被起诉，分别是提供录音制品的文化传媒公司，还有就是将声音 AI 化的软件公司，以及这个运营魔音工坊的科技公司。那法院对于这三家公司的责任认定其实是不一样的，您不能跟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
0: 嗯，好的，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三家的权责是怎么分配的。
1: 嗯，
0: 这个案件非常好的体现了 AI 产业链中不同环节平台的责任划分。
1: 嗯，
0: 首先呢，我们来谈一下文化传媒公司。法院认为这家公司虽然对录音制品享有著作权，但不包括授权他人对原告声音进行 AI 化使用的权利。 啊，著作权人和人格权是两种不同的权利。殷女士授权文化传媒公司使用她的声音录制有声读物，只是授予其著作权方面的权利，并没有授予其将声音进行 AI 化克隆并商品化的权利，所以呢，文化传媒公司没有经过殷女士的同意，擅自将录音制品提供给软件公司进行 AI

0: 对，有点相似，就是我主观上是否知情呢？
1: 而且我付了钱。
0: 对，我也付了钱。但是作为平台的运营方呢，它其实是负有审核的义务的。当他发现平台上的产品确实存在侵权问题时，就应当及时采取下架等措施。在这个案件中呢，某音工坊在接到殷女士的投诉时，其实是及时下架了某小璇这个声音产品的，所以法院没有判决其承担赔偿责任。
1: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你可以不知道，然后后面但你知道之后，你要及时的
0: 就
1: 停止使用。
0: 是的。
1: 那我们说，是不是说 AI 平台只要是尽到了通知删除义务就可以免责了？
0: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呢。
1: 对。
0: 那我们来学习一下吧。在传统的网络服务提供者责任规划也就是避风港有一个基本的提供者责任的规则。就是避风港规则。确实规定了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接到权利人的通知后及时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的。不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但是 AI 平台与传统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又有所不同。传统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只是提供了信息储存或者传输的通道，它没有实质性的参与内容的生成，而 AI 平台不仅提供了技术工具，还参加了内容的生成过程。特别是对于那些自己训练模型自己生成内容的 AI 平台来说，他们更接近于一个内容的生产者，而不是单纯的技术的服务提供者。所以呢，对于 AI 平台的责任不能简单的适用避风港原则，而应当根据其在侵权行为中的参与程度和控制力来确定其应当承担的责任。那我们根据一部法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七条的规定，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的应当使用具有合法来源的数据和基础模型，涉及知识产权的不得侵害他人依法享有的知识产权，涉及个人信息的应当取得个人同意或者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那么这就意味着呢， AI 平台就训练模型和提供服务的过程中负有主动的审查义务。如果 AI 平台在训练模型时使用了未经授权的数据，或者在提供服务时明知用户生成的内容侵权而没有采取相应措施时，那么它就不能以避风港原则为由免责。
1: 那您认为 AI 平台应该尽到哪些具体的注意的义务呢？
0: 那我就结合实际来看的话，归结为以下有几点吧。第一呢，我们的数据必须要来源合规，AI 平台在训练模型时应当确保所有的数据具有合法的来源。如果使用了他人的作品或个人信息，应当获得权利人的明确授权。第二呢，内容的审核义务， AI 平台应当建立健全的内容审核机制，对用户生成的内容进行审核，对明显侵权的内容应当及时采取措施予以制止。第三呢，我们要尽到风险提示的义务， AI 平台应当向用户明确提示使用 AI 技术可能存在的风险，告知用户不得利用 AI 技术从事侵权活动。第四点呢，需要有的投诉处理的义务， AI 平台呢应当建立便捷的投诉举报机制，及时处理权利人的投诉，在接到权利人的通知之后应当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损害的扩大。第五个呢，就是要尽到标识的义务，根据互联生成的内容进行显著的标识，告知该用户该内容是 AI 生成的。如果 AI 生成的内容进行显著的标识，告知该用户该内容是 AI 生成的。如果 AI 平台没有尽到这些义务就可能存在过错，所以从而认定为侵权的行为。
1: 好的，那其实我们说了使用者和平台的责任哈，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谈一谈被侵权人的权利和救济途径。在这个案件当中呢，殷女士其实她最后是获得了25万元的一个赔偿。那么当我们的比如说声音啊或者肖像啊被 AI 技术侵权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去维权呢？
0: 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在当下 AI 技术发展的情态下，当你的合法权益被 AI 技术侵害时，你可以通过以下几个途径来维权。第一个是与侵权方协商解决，你可以先向侵权方发送律师函，要求其停止侵权或者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如果说双方能达成和解，那么这是最快最捷径的解决方式。第二个呢，我们可以向平台投诉，如果侵权内容是发布在某个网络平台上的，你可以向平台投诉，要求平台采取下架、删除、屏蔽等措施，然后根据民法典的有关规定呢，网络服务者提供通知后接到通知后应当及时

0: 将通知转送相关网络用户，并根据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据和服务类型采取必要措施，没有采取必要措施的，对损害的扩大部分和网络用户承担连带与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
1: 嗯，
0: 第三呢，我们需要向我们也可以向有关部门举报。如果说侵权行为违反了相关规定等行政法规的规定，你可以向网信、公安、文化和旅游等有关部门举报。
1: 嗯，
0: 要求有关部门对侵权方进行行政处罚。第四呢，我们最后的途径呢，是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的。对，这是我们最终的手段吧。如果说协商、投诉、举报都没有法解决问题，那么你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侵权方承担民事责任。
1: 那在诉讼的过程当中，被侵权人需要提供哪些证据呢？
0: 证据确实是诉讼中的一个关键环节，而且针对 AI， 我们的证据的调取确实也是一个
1: 有点难
0: 大难题，因为都是属于网络生成的，我们所有信息都是在网络上留痕的。那被侵权人呢，需要提供以下几个方面的证据。第一个呢，是证明自己是权利人的证据，比如说证明被侵权的作品是自己的作品。第二个呢，是证明侵权行为存在的证据，比如说侵权的截图、视频、购买侵权产品的记录等等等等，就比如说他的消费记录或者是使用记录等。第三呢，我们需要证明侵权内容是与自己具有可识别性的证据。这一点在 AI 侵权案中尤为重要，因为
1: 有点难，
0: 是因为
1: 它不会完全用嘛，
0: 对，它不会完全照搬你的声音，它可能是多个元素融杂
1: 融合的，对，
0: 但是以你的声音为主这样的。所以我们需要证明一般社会公众能够将 AI 生成的内容和原权利人关联起来。第四呢，我们需要证明自己遭受损失的证据，比如说因为侵权行为导致的收入减少、名誉受损、精神损害等等。第五呢，需要证明侵权方存在过错的证据，比如说证明侵权方明知自己的行为会造成侵权仍然实施的证据。
1: 今天呢，我们利用这一期节目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在 AI 蓬勃发展的背后可能会隐藏的一些法律方面的隐患哈。其实这几年吧，我们会发现相关的一些案件挺多的，比如说像前一段时间我有提到，像这个国内非常顶尖一线的这些配音员，大家是联合起来把这件事儿推到了前面，
0: 对，
1: 大家在维护自己的权益，因为在网络上很多克隆他们的声音的这种作品。
0: 对，
1: 然后还有一个前一段时间另外一个案件，就是关于我 AI 生成的这个图片到底是不是我的作品，我对它是不是有这个著作权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都引发了大家的一个关注和热议。那今天我们也是把这些相关的一些内容吧，都集中到这一期节目当中，跟大家好好来聊一聊。因为随着大家使用 AI 越来越多，其实这件事儿就不单单是和我们所谓那些什么名人呐、然后或者是什么什么创作者有关系，而是跟每一个人都是息息相关的了。那么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如果您有相关的一些疑问，都欢迎您参与到互动当中来，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保安融媒”，添加关注之后私信给我们就可以了。好，稍进一段半点宣传，马上回来。
2: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跳动着生活的脉搏，每一处变化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 FM 104.3 民生访谈，解您急难愁盼，离你更近，更懂你心。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104.3，您耳边的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
1: 节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FM 1043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听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2: 1043民生访谈，半点宣传之后，欢迎各位。

0: 回来持续锁定收听，大家好，我是韩笑。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广东宝城律师事务所的倪豪律师，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AI 蓬勃发展背后的法律方面的一些这个隐忧哈。刚才我们是通过了一个案例，
1: 对，
0: 来跟大家简单说了一说，就其中涉及到的为什么会那样去判，最终结果为什么是那样的啊？那是关于声音侵权的。那接下来我们给大家介绍另外一种常见的 AI 侵权类型吧，就是AI 依照用户的指令生成内容的侵权。
1: 对，
0: 嗯，
1: 什么那我们现在来说一下什么是依照用户指令生成的呢？就是我们在平时使用一些 AI 软件的时候，输入一些特定的关键词或者提示词，
0: 嗯，
1: 它会按照提示词去生成你相应的内容，
0: 嗯嗯，
1: 啊，这种是指令生成的侵权内容。
0: 嗯，
1: 那我们还是通过几个一个案例来实际上的分享一下吧。
0: 嗯，
1: 那因为通过案例能更好的理解。那么这个案例呢，也是一个比较代表性的一个案例，是上个月刚宣判的。
0: 嗯，
1: 是由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二审宣判的上海首例人工智能大模型著作权侵权案。
0: 嗯。
1: 也就是我们律师界熟知的美杜莎案。
0: 嗯嗯，
1: 那来给大家分析这个案件的原告 Y 公司是《斗破苍穹》动漫中美杜莎角色形象的著作权人。
0: 嗯，
1: 被告 H 公司呢，则是运营国内某知名 AI 图像生成平台，
0: 嗯，
1: 依托大模型和诸多 AI 模型为用户提供 AI 在线生图等服务的一个公司。
0: 嗯，
1: 被告李某呢是该平台的一位用户。
0: 嗯，
1: 2025年呢，李某截取了斗破苍穹动漫中美杜莎角色的20余张图片制作成图包，
0: 嗯，
1: 通过 H 公司的平台训练生成了2款美杜莎的 AI 模型，并在平台上公开发布。其他用户可以借助这2款模型呢，输入简单的提示词，生成与美杜莎形象实质性相似的图片。Y 公司发现后呢，认为李某的行为侵犯了其复制权、改编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所以就将 H 公司作为平台运营方呢，则是没有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于是 Y 公司就将李某和 H 公司一起起诉到了上海法院，要求两个被告停止侵权、消除影响。H 公司赔偿200万元，李某赔偿20万元，两个被告连带赔偿150000元。
0: 那这个案件它最终判决结果是什么？
1: 这个案卷的判决结果也是上个月刚颁布的。我们先来聊一下一审。2025年的时候呢，上海市基层人民法院呢做出了一审的判决。2026年的话是上个月4月份，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做出了二审判决。
0: 走了二审哈。
1: 对，驳回了上诉，维持了原判。
0: 嗯。
1: 法院是这么认定的呢。被告李某呢是未经原告许可截取原告享有的著作权的美杜莎角色形象图片，训练生成 AI 模型，并在平台上公开发布，供他人生成与美杜莎形象实质性相似的图片，构成对原告复制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权，他就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被告 H 公司呢，作为 AI 平台运营方，他就已经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H 公司在平台用户协议中明确告知用户，不得利用平台服务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
0: 嗯，
1: 建立了投诉的举报机制，
0: 嗯，
1: 在收到原告的起诉状后，立即下架了相关的 AI 模型，并补充了关键词筛查功能，及时通知了海外平台，因此呢，法院判决 H 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最终法院判决被告李某停止侵权，然后删除其在平台上发布的2款模型。然后要求赔偿原告经济损失30000元和维权合理开支20000元，共计50000元的费用。
0: 其实这个判决结果出来之后，很多 AI 的用户都感到很惊讶哈，就他们认为，我自己只是用 AI 工具训练了一个模型，并没有直接复制或者是传播原告的作品啊，为什么也要承担侵权的责任呢？
1: 对，这是我们一个常见的误区，我们会作为认为自己只是一个平台的使用者，并没有承担太多的违法行为。
0: 嗯，
1: 那其实这是很多人的一个误区啊，很多人是误认为只要不直接复制他人的作品就不会构成侵权，但实际上呢，利用 AI 技术间接利用他人作品的行为也可能构成侵权。
0: 嗯嗯，
1: 在这个案件中呢，李某的行为其实是可以拆分为3个环节的。第一个环节就是截取原告享有著作权的美杜莎角色形象图片。
0: 嗯，
1: 第二个行为就是将这些图片作为训练数据训练成 AI 模型。第三个行为呢，是将训练好的 AI 模型在平台上公开发布，供他人使用。
0: 嗯，
1: 法院认为呢，这3个环节都构成了对原告著作权的侵犯。

0: 首先呢，截取他人享有著作权的图片本身就是一种复制行为。
1: 对。
0: 其次呢，将这些图片作为训练数据、训练 AI 模型，实际上是将其他人的作品独创性表达融到了模型当中，这也是一种复制行为。最后呢，将模型公开发布供他人生成与原作品实质性相似的图片呢，则构成了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犯。
1: 其实我觉得他还帮人去复制，
0: 是
1: 就是他不但自己在复制，他还帮人去复制。
0: 对，他生成了一个模型之后，会导致别人的复制更简易了，
1: 对对对，
0: 就会疯狂传播。
1: 嗯，但这里边有个问题，就是不是说只要我用他人的作品训练 AI 模型，就一定会构成侵权呢？
0: 那其实也不是那么绝对的。
1: 嗯，
0: 是否构成侵权，还是要看使用的目的和方式的。
1: 嗯，
0: 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如果说个人是为了学习、研究或者欣赏，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训练 AI 模型，并且不将模型公开发布，也不再用于商业用途，那么这属于合理使用的范畴，不构成侵权。
1: 嗯，
0: 就比如说就是自娱自乐的那种类型，构成侵权。
1: 嗯，
0: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你是侵权内容的发起者和控制者。AI 只是一个工具，它只是按照你的指令生成内容的。因此你应当对生成的内容承担法律责任。当然呢，如果生成的图片与他人的作品不构成实质性相似，那么就不构成侵权，这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判断。
1: 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法院判决 AI 平台 H 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其实这是不是又意味着对于用户上传的内容， AI 平台它不需要承担责任？
0: 其实不是的，只是说针对个案是有个案的特点的。AI 平台对于用户上传的内容其实仍然负有一定的注意义务。只是在这个案件中呢， H 公司已经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所以法院就没有判决其承担赔偿责任。那我认为呢， AI 平台对于用户上传的内容应当做到以下几方面的义务。第一个就是要事前提示他们平台的用户，
1: 就刚才说的是不能用于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0: 对，第二个呢，就是事中的审查义务。如果说用户上传了，我们需要对上传的内容进行合法的审核、合理的审核。对于明显侵权的，我们必须立马下降比如说他上传了一个名人的内容，这肯定是大家广为知道的一些名人，那就明确的去需要去
1: 审核，就很容易辨识的，但这就应该审核，能审核得出来。
0: 对。第三呢，就是个事后处理的义务，就是我们的应急机制。如果说 AI 平台就应该建立这个便捷的投诉举报机制，及时处理投诉，在接到投诉之后，应当及时删除、屏蔽、断开连接等必要措施，防止损害进一步扩大。第四呢，就是技术的防范义务。AI 平台就应当采取必要的技术措施，防范用户利用平台服务从事侵权活动，比如说建立关键词的筛查机制，防止用户生成与知名作品或者人物形象实质性相似的内容。如果是 AI 平台没有尽到这些义务呢，就可能会被认定为存在过错，从而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1: 它前中后其实都有相应的义务的。
0: 对，就是一个闭环。
1: 那什么情况之下 AI 平台需要与用户承担连带责任呢？
0: 根据民法典的有关规定呢，网络服务的提供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然后他明知道之后，他又没有采取必要措施去制止的，那就应当与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也就是说 AI 平台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用户用他的平台从事侵权活动，就没有采取必要措施，那么需要承担责任。那我们比如说呢，如果说 AI 发现有大量用户上传侵权的 AI 模型，而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那么就可以被认定为应当知道，从而承担连带责任。
1: 好，那我们说完了使用者和平台的责任，接下来再谈一谈被侵权人的权利。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外公司他最终是获得了50,000块钱的赔偿那么就是这个AI 生成内容侵权的案件当中，这个损害赔偿的数额它是怎么样去确定的呢？
0: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几个方面来看在 AI 声音侵权案件中，在损害赔偿的数额也是按照被侵权人因此受到的损失或侵权人因此获得的利益赔偿来确定的。在这个案件中呢，法院综合考虑了原告作品的知名度、侵权行为的性质和情节、侵权人的主观过错程度、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以及原告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等因素，最终酌定赔偿数额为50,000元。所以说赔偿是综合考虑的，并不是说你主张多少就是多少的。
1: 因为他主张还挺多的。

0: 对，他
1: 啊，
0: 主张了百万了，
1: 对，最后差别蛮大。我觉得之所以后面又二审，也是因为他会觉得少，是不是？
0: 对，或者说没有追责到注册定人。
1: 对。啊，那其实刚才听了您的分析之后，我还会有一个疑问啊，就既然 AI 生成的内容可能侵犯了他人的著作权，那么使用者使用 AI 平台生成的作品，那自己是不是具有著作权呢？就是，
0: 对，
1: 如果有的话，怎么样去判定呢？
0: 对，因为大家可能就是认为我这个作品呢，确实是我自己一步一步去生成的，肯定开始它并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模板，但是我一步一步的加提示词，它就生成了一个比较精确的作品。
1: 嗯，
0: 啊，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目前实务中遇到的常见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呢，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一个2024年的个案例。
1: 嗯，
0: 也是北京互联网法院一审宣判的全国首例的 AI 纹身图的著作权案。是李某诉刘某侵害作品，署名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纠纷案。
1: 嗯，
0: 这个案件呢，首次从司法层面呢，明确了 AI 生成图片的作品属性和著作权归属问题。
1: 好，
0: 那我们简单说一下这个案件的基本情况吧。
1: 嗯，
0: 这个案件的原告李某是一名设计师，2023年的时候使用了某 AI 软件，通过多组的提示词设置关键参数，反复调整修正，最终生成了一幅名为春风送来了温柔的图片，并在某平台上发布。被告刘某是一位自媒体博主，他在自己的百家号上发布了一篇文章，使用了李某生成的这幅图片作为配图，并截取了原告在某平台的署名水印，李某发现后认为刘某的行为侵犯了其署名权和网络信息传播权，便将刘某起诉到了法院，要求刘某停止侵权、赔礼道歉，并赔偿相应的损失。
1: 那这个我很好奇，他最终是怎么判的呢？
0: 这个案件的最终结果呢，法院认为呢，涉案图片是符合作品的定义了，应该它是属于美术作品的，是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的，原因是呢，原告李某是涉案图片的作者，享有涉案图片的著作权，被告刘某呢，未经原告许可，在其百家号上使用涉案图片，并截取了原告的水印，构成了对原告署名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犯，最终法院判决被告刘某立即停止侵权，然后删除相应的图片，并行进行书面赔礼道歉，然后赔偿相应的损失500元。
1: 这里边关键点就是法院是如何认定涉案的图片它是属于作品的，AI 生成作品具有著作权，它的判定的标准是什么呢？
0: 目前的话，我们国家层面的话，司法层面的话是根据著作权法的第3条的规定，来进行实务判断的。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够以一定形式表现的智力成果。这两个里面有两个关键词，第一个是独创性，第二个就是智力成果。所以说 AI 生成是要构成作品必须要满足3个要件。第一个是属于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第二个是具有可复制性。第三是具有独创性。在这个案件中呢，法院认为涉案图片是以线条色彩构成的有审美意义的平面造型艺术作品。显然属于艺术领域。具有一定的表现形式和可复制性。关键在于是否具有独创性呢？法院认为呢，独创性是指作品由作者独立完成的，并且体现了作者的个性化表达，就是他要体现自己的个性。在 AI 生成图片的过程中呢，李某进行了一系列的智力投入。首先呢，他构思了图片的主题和内容。其次呢，他设计了详细的提示词，包括人物的形象、服装、动物、做场景、风格等等。再次，他设置了相关的参数，比如说迭代的步数啦、采样的方法、分辨率等。最后，他对生成的多张图片进行了筛选和调整，最终选定了涉案图片。这一过程呢，体现了李某的选择和安排，融入了他的审美选择和个性判断。因此，涉案图片是具备独创性要件的，属于著作权法上意义上的作品。
1: 那是不是说，就是所有 AI 生成的内容，其实它也都是具有著作权的呢？
0: 但是也不是这样子的。AI 生成的内容是否具有著作权呢？需要一个判断，个案的判断。关键在于生成过程中是否存在 可被人识别的人类创造性劳动。
1: 嗯嗯。
0: 如果说使用者只是输入简单的提示词，比如说画一只猫，
1: 嗯，
0: 或者是生成一幅风景，没有进行任何参数设置和调整，也没有对生成结果进行筛选和修改，那么生成的内容可能不具有独创性。
1: 嗯嗯。
0: 因为它没有体现使用者的个性化表达，
1: 也没有体现智力成果。
0: 对，它只是说单纯的用 AI 模型机械化的输出。
1: 嗯。
0: 那相反的话，如果说使用者进行了复杂的提示词设计，参数调整等等等等筛选，
1: 嗯，
0: 那么生成的内容就体现了使用者的智力投入和个性化表达，就可能会被认定为作品。
1: 嗯，哎，那如果说这 AI 生成了内容，它是构成作品，它著作权应该归谁呢？是归这个使用者，还是归属于 AI 平台？
0: 对，这是我们比较争议的一个部分，就是我可能说我自己已经花不了脑力还有体力去生成一幅作品，那么到底是归平台还是归自己呢？因为这可能后续又涉及到一个使用的问题。
1: 嗯，对。
0: 那么根据著作权法的呢规定呢，作者限于自然人、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那 AI 本身不具有法律人格，不能成为著作权法上的作者啊，因此 AI 生成的著作权只能归属于人类的主体。
1: 嗯
0: 啊，在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呢 ，AI 生成作品的著作权归属实际是控制创作者过程的使用者。
1: 嗯
0: 啊。因为使用者是创作的发起者和主导者， AI 只是使用者进行创作的工具。
1: 嗯嗯。
0: 那但是呢，如果说有些平台呢是会在与用户在服务协议中约定，用户使用平台生成的内容的著作权是归于平台所有的，那么这种约定是否有效呢？这需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判断。
1: 嗯嗯。
0: 如果说平台只是提供了一个通用的工具，用户对创作过程有完全的控制权，那么平台主张著作权归其所有的约定可能会认定为不公平格式条款，从而无效。
1: 嗯嗯。
0: 但如果说平台提供了特定的模板、素材或者算法，并且对生成内容有一定的控制权，
1: 嗯，
0: 那么平台可能会享有部分著作权。
1: 嗯，
0: 不过呢，这种情况比较少见。目前大多数 AI 平台的用户协议中规定，用户生成的内容著作权还是归用户所有的。
1: 嗯，其实，哎，我理解成就好像画家手中的画笔。
0: 对，
1: 就 AI 其实它就是画家手中画笔，你不能说画家画这个画归画笔。
0: 规划好比所有，
1: 对对对，
0: 是这个概念，
1: 对吧？
0: 就比较通俗的一个概念。
1: 嗯，好，这个民事责任部分我们就先谈到这儿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谈谈刑事责任部分。在刑事责任方面，目前最受关注的应该就是 AI 换脸相关的这一类的犯罪，是不是？
0: 因为我们现在我们刷视频或者是一些创作内容的话，
1: 嗯，
0: 我们可以看到 AI 换脸是已经接近可以做到以假换。
1: 你看不太出来，
0: 看不太出
1: 来，对，
0: 甚至有些博主是会说什么，你发一张图片，我就可以变成这图片里的人，
1: 嗯，
0: 是特别厉害的，
1: 嗯，
0: 所以说 AI 换脸技术的滥用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
1: 嗯，
0: 那利用 AI 技术换脸实施诈骗、盗窃等犯罪活动的案件，其实也是越来越多的，
1: 嗯。
0: 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案例，也是2024年一个案例，就是南京某法院判决的福某 AI 换脸盗刷案。
1: 嗯，那我们也简要介绍一下这个案件的基本情况还有判决结果吧。
0: 嗯，好的，这个案件的被告人福某是一名无业人员，2024年的时候通过网络非法购买了195万多条公民个人信息，包括这个庞大的信息泄露。包括姓名、身份证号、手机号等等等等，其中包含了1115条金融账户敏感信息。
1: 嗯，
0: 然后他利用这些公民个人信息和 AI 换脸软件生成了动态人脸视频，成功突破了某金融支付平台的人脸识别支付系统。他先后登录了23名被害人的金融平台支付账户，更改了5个人的密码和手机号，冒用一个人的支付账户绑定了的银行卡购买了2部手机，共计人民币15996元。
1: 嗯，
0: 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和信用卡诈骗罪数罪并罚，然后同时还判决他承担相应的公益赔偿的罚款，
1: 嗯，
0: 要求他删除相关的数据并公开赔礼道歉。
1: 嗯嗯。那这个在 AI 换脸犯罪当中，使用者和 AI 平台他是怎么样去承担这个刑事责任的呢？
0: 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 ，AI 只是一种技术工具，不能成为犯罪的主体。 AI 平台承担刑事责任的前提是他明知道他人利用提供的 AI 服务实施犯罪，仍然为其提供技术帮助或者支持。根据刑法的规定呢，这种行为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情节严重的会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那如果说 AI 平台与他人通谋共同策划实施犯罪，那么就构成了共同犯罪，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犯罪定罪数法。

0: 发。
1: 嗯，那如果说不幸成为了 AI 换脸犯罪的受害者的话，应该怎么办呢？
0: 那我们如果说真的说不幸成为了 AI 换脸犯罪的受害者，那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并提供尽可能多的证据，包括你遭受的损失，犯罪嫌疑人的相关信息和 AI 生成内容的相关证据。公安机关接到报案后会根据实质内容进行立案侦查，依法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同时呢，你也可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责任，要求犯罪嫌疑人赔偿你的经济损失。
1: 好，那其实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聊了很多哈，特别感谢倪律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样一个精彩的分享。就通过今天的访谈，我们对于 AI 应用下使用者、 AI 提供平台、被侵权人这三方的法律责任有了更加全面深入的了解了。我们也跟大家结合三个真实的案例，分别分析了 AI 克隆声音侵权、 AI 依照用户指令生成内容侵权，还有 AI 换脸犯罪三种 AI的法律问题，而且还探讨了 AI 生成作品它的一个著作权的问题。那我们也其实看到了，无论是民事侵权还是刑事犯罪， AI 技术的使用者都应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AI 平台呢也应该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防范 AI 技术被滥用。被侵权人呢则应该是增强法律意识，学会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AI 技术发展的确是给了我们无限的可能，但是其实也带来了新的法律挑战。那么在这个数字时代，我们其实既要拥抱技术创新，也要坚守法律底线，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的享受到 AI 技术带来的便利啊！让我们共同建设一个安全有序公正的数字法治社会。那么也再次感谢倪律师的到来，也感谢各位听友的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下期节目再见了，拜拜
0: 拜拜。
2: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跳动着生活的脉搏，每一处变化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 FM 104.3 民生访谈，解您急难愁盼，离你更近，更懂你心。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FM 104.3，在烟火人间。

般遥远。你说你在黑暗里苟延残喘，在挣扎的边缘几经周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的虚伪，放心，我会接受这个结尾。叫我爱求你，我真的不会，你也不用再试图解围。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轻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 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104.3 与世界温柔相遇。

0: 发动机的进气口，发动机运转时需要吸入空气，一旦进水就会出现水锤效应，瞬间导致活塞卡死，连杆断裂，维修费少则几千元，多则上万元。更糟的是，车辆可能会在水中熄火，此时若再次启动，会对发动机造成不可逆的损伤。除了损坏车辆，安全风险更不容忽视。积水会掩盖路面坑洼或者井盖缺失的隐患，车轮容易陷入坑中，导致车辆失控。同时，积水对轮胎的浮力会让抓地力下降，急刹时可能会出现侧滑。如果旁边还有其他车辆，还可能会引发剐蹭或追尾。遇到这种情况，最稳妥的做法就是停车观察，若水深超过轮胎的一半，果断绕行。实在没有办法绕行，可以等积水自然消退，或者跟随已经安全通过的车辆缓慢通过。雨天行车慢才是王道，别让一时的急躁给出行添堵又添险。
1: 健康生活家，健康小卫士，跟你说科普。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小卫士，我是健康小主播郑云帆。在很多人的厨房里，几乎都能看见小苏打的身影，它的用处很多，做馒头、做面包的时候会用到它，很多人还会用它来腌肉、清洗蔬菜水果等等。但是其实大家对小苏打的开发远远不够，它还有很多别的妙用，今天我们就来详细说说。小苏打可以中和胃酸，除了厨房里用的小苏打，生活中还会经常看到苏打水。其实苏打水里添加的不是苏打，而是小苏打。有一些说法是可以喝苏打水来缓解胃酸过多造成的不适，其实这个说法是有一点道理的，碱性的小苏打确实可以和胃酸发生中和反应。不过要注意的是，不能过分迷信喝小苏打水的功效，毕竟它不能代替药物治疗。另外在选购苏打水的时候也需要注意，一些碳酸饮料的英文是 soda， 听起来很像苏打，千万不要把它们和添加碳酸氢钠的苏打水弄混了。如果不放心，可以看一下配料表，确认真的是苏打水。而对于真的苏打水，也千万不要购买添加了糖或者甜味剂的，否则可能会得不偿失。好了，今天的健康小卫士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健康小主播赵云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3: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104.3 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那我们今天深圳呢都是多云的，局部有短时的阵雨，最高气温33度左右，中午的时候呢天气还是比较炎热的。9号到10号多云见阴天，间中有阵雨，风力会有所加大，气温会有所小幅下降。11号到12号多云，沿海高地和海区最大的阵风7级左右，13号的降雨会比较频密。那今天呢大气污染气象扩散条件会差一点点，全市臭氧超标风险比较高。那本周的中后期南海可能有热带气旋发展，具体呢我们要关注它的动态了。其实这段时间以来大家也有感觉哈，我们深圳的这个早晚还是凉快了不少。那在昨天呢，国家卫生健康委在国家卫生健康委的二号新闻发布厅是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介绍时令节气与健康白露有关的情况。 况，并答记者问。昨天呢是白露节气，白露是入秋之后的第三个节气，那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那昼夜的温差啊，我们深圳现在并没有说特别明显，但是早晚这个凉快的感觉，就是晚上你散步不会出汗了啊。之前呢确实晚上出去我们一样大汗淋漓，那像北方很多都要穿一件外套了，那这个昼夜的温差呢，可能不同的地区它会都有一个拉大不一样。

但秋燥好像还是挺明显的。我觉得虽然说我们深圳有雨，但这种干燥的感觉好像时不时的会在我们的脸上啊，这个呼吸间，这个鼻孔当中有所体现，是吧？那换季期间要提醒大家，早晚要适时的添加衣服啊，不要贪凉，顺应节律，做好自身的健康管理。那昨天的发布会呢，除了时令节气相关的健康知识之外，还介绍了学校卫生、消化系统疾病的防治等相关啊方面的内容。我们来关注具体的啊，第一个问题的是总台央视记者提问，他说白露节气之后，天气会变得越来越凉，越来越干燥，那有一些人呢会出现皮肤干、嗓子干、睡眠差的情况，我想问一下中医啊，这个有没有什么可以调理的方法，在家有没有什么简便可行的方法？这个问题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的主任医师王绍松来回答。王主任说呢，中医认为秋季调养可以从润燥、祛湿、畅中安眠，还有就是固护阳气这三个方面入手。那第一个，润燥祛湿，我们的饮食跟起居都要兼顾。那中医认为说秋季属于燥邪啊当令，那容易损伤我们的人体津液，所以呢咽干、皮肤干都比较常见。居家我们可以用枇杷叶、百合、桑叶来泡水代茶饮啊，有润肺的作用。那我们呢也可以通过穴位的按摩来缓解状态，如果说出现了咽干咳嗽，可以揉按我们的曲池穴啊，那曲池穴呢在啊曲臂啊肘横纹肌外侧端凹陷处，每次按3到5分钟，大家可以去上网搜一下曲池穴的位置。如果出现了皮肤干呢，也可以按一按我们的太渊穴，它是位于我们的掌横纹外侧的凹陷处啊，这个早晚按摩3分钟。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可以多去户外走一走。那秋季天气变凉，草木开始凋零，其实有些人会出现一些情绪低落的问题，从而影响到睡眠。这个时候呢，我们更要去登高啊，啊郊游啊，去放松心情也非常好啊。我记得在我们啊早新闻的节目当中呢，主持人也有跟大家分享啊，九月旅游比较好是什么？学生都开学了，然后呢，就是没有这种学生跟大家去挤啊。然后价钱稍微来说啊，住宿啊、航空啊都是有所下降的，所以其实九月份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啊，这个旅游啊、散步啊，挺好的。如果你可以选择这个时间段错峰的哈，错峰出行，那我们在家呢也可以练习一下八段锦呀、太极拳呀，通过运动来舒展我们的身体啊，畅通气血。睡前呢还可以按摩我们的内关穴，它在我们的前臂的内侧啊，这个大家可以去找一下这个位置呢，我们也可以按3到5分钟，起到宁心安神、帮助入睡的作用。第三个就是天气转凉了，我们要注意呵护我们的阳气。一呢，我们上午9点到10点呐、晒晒背呀、可以晒15到20分钟啊。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如果说你有些基础性疾病啊，例如啊心血管疾病啊，如果是孕妇啊、高龄老人呐、婴幼儿啊，不建议啊这个裸着就后背亮出来这样晒，容易着凉。第二个呢，我们可以睡前用温水来泡泡脚，水温40度左右，每次泡15分钟，微微出汗就可以了。也可以在泡脚水里加点艾叶呀、生姜啊，帮助我们生发阳气，也可以调节我们的睡眠。但是需要注意啊，如果说有糖尿病啊、下肢血管病变的患者，还有严重的心脏病或者低血压的人群，还有就是足部有破溃然后有一些湿疹发作期的，那不适宜泡脚。第三个呢，就是早晨起来的时候搓手啊，就是我们的手稍微搓热一点，然后干洗脸，就是也相当于是面部的一种按摩。哎，其实有的时候我对电脑对久了，我就喜欢搓搓手，然后用手去这样舒展一下我们的脸部，觉得特别舒服。这个呢，我们可以往复每次就是每搓一回，我们就30次，然后就按摩一下我们的脸啊，舒展一下，或者梳头，我经常也是用手指梳头啊，都可以帮助我们温养脾胃。我们来关注第二个问题，是新华社记者提问，他说请问药品说明书当中的空腹、饭前、饭后分别指什么？如果漏服药物，是否可以在下次使用双倍的剂量补回来呢？这个问题是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主任医师赵荣生来回答。他说药物的服用时间会影响药物的吸收啊，胃肠道的刺激性和药效，应该严格的按照说明书和医嘱来正确服用。
那第一，服药时间会直接影响到药效。空腹服用是指餐前一个小时或者是餐后两个小时，这个时候胃内的食物比较少，有利于一些药物的快速充分的吸收，达到有效的血药浓度，起到治疗作用，比如说部分的抑酸类的药物或者抗菌的药物。那饭前服用呢，通常指的是餐前15到30分钟，这时候胃内仅有少量食物，那药物呢可以提前作用于胃壁，减少食物对药物的干扰。例如我们吃的一些胃药，它一般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明。那饭后服用呢，是指餐后30分钟到1个小时，适用于胃黏膜刺激性比较大的药物。这样呢吃啊，就是这样的食物是可以起到一定的缓冲作用，减轻胃痛、胃酸啊、胃部不适。那有一些解热镇痛的药物啊，抗炎的药物啊，还有一些药物呢和食物是同服的，一起吃，这可以增加药物的吸收，比如说降低甘油三酯的这种非诺贝特类的啊，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些钙片啊，很多人吃了觉得会胃痛，这个就跟食物一起吃会改善一下这个情况。还有关于服药时间，比如说一日两次，通常上就是早晚各一次。那一日三次呢，我们在一天内怎么去划分呢？严格意义上来讲就是医生说希望大家在服药的时候间隔应该均匀，就是间隔的时间这样呢就实现一天三次。实际的用药还可以根据这个药品说明书或者医嘱为准，那切勿自行调整。那如果说不小心漏服了怎么办呢？这个问题也比较常见。一般来说，如果距离原定的服药时间不是太久，我们可以及时补服。如果间隔时间已经比较久了，已经临近下一次的服药时间了，那这个时候应该跳过漏服的这一次，去按计划服用下一次的正常剂量。那但是大家要记得不能双倍剂量服用，这样可能会增加药物的量，引起血药浓度的升高，增加肝肾损伤的风险。比如说降压药很多都是一天一次，那我们早上服药，如果临近中午我们发现漏服了，这个时候可以尽快补服。但如果说时间比较长了，直到下午直到就是晚上了你可能才想起来，那这个时候一定就不用再补服了按照原计划去服药，避免多次增加药物之后引起的血药浓度升高。但是呢我们也可以遵医嘱来服用，或者你的家庭医生你去问一问你的情况是什么样的然后他给出一个建议。还有就是血压降低导致的容易跌倒的问题，就因为你的血药浓度升高了嘛。当然对于服药的时间来讲，其实大家遇到的问题可能也会各种各样，如果自己不清楚，第一个是看说明书，第二个就是寻求医生和药师的帮助。第三个问题呢，我们来关注是香港紫荆杂志记者提问，他说有人压力大焦虑的时候呢会胃痛拉肚子，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有什么可以及时缓解的小妙招？这个问题呢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的主任医师宗业来回答。他说我们知道大脑和胃肠之间一直是通过神经还有激素等进行信息传递的。当人处于焦虑、紧张、压力特别大的时候，这种肠脑的互动就会出现异常，那人的胃肠道蠕动就会增加，同时对于食物、气体等正常的刺激就会更加敏感，这时候就会出现腹痛、腹胀、大便次数增多，甚至是排便有紧迫感。如果出现了上面的这些症状，需要注意的第一，就是当你症状发作的时候，我们先让自己放松下来，可以通过散步或听音乐或者与朋友聊天，让自己的情绪缓解你这种焦虑的情绪。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的饮食也是非常重要的进食一些清淡的容易消化的食物不要吃太刺激的辛辣的高脂肪的一些食物。第二，如果这个症状反复出现，那我们应该找一些有没有诱因是什么。这个建议呢做一个生活的小笔记，例如说我们每次发作腹痛的时候或者是腹泻的时候，有没有一些特殊的一些饮食，或者说是不是在深夜之后出现，我们找到一些规律，然后尽可能的去避免。那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还可以根据症状来采取不同的饮食调节。如果说我们的症状是以腹胀为主，那么我们就尽量避免吃那些产气的一些食物，豆类洋葱。那我们的症状如果是便秘为主，我们可以适当的增加
啊，一些可溶性纤维的摄入，比如说香蕉，来帮助我们缓解症状。平时我们还应该注意通过运动、听音乐、去看演唱会这样的方式来缓解压力。第三呢，就是如果说我们的症状长期出现，甚至影响了正常生活，那应该考虑是否存在肠易激综合症的这样的情况。这时候我们要寻求帮助了，建议啊，就是你有症状的时候要去消化科就诊。当然，如果啊这个时候你伴有严重的焦虑啊、紧张，甚至影响到了正常的睡眠，那么有的时候专业的心理治疗可能才能缓解相应的症状。最后要提醒大家，当我们出现了这样那样症状的时候，不一定都是和紧张有关。那如果我们伴有一些便血、贫血，或者是出现了体重的下降，或者夜间疼痛，让我们都疼醒了，这个时候应该积极的去医院就诊啊，看急诊，去排除其他严重的消化系统疾病。

0: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1: 健康生活家，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今天跟大家聊的呢是国家卫生健康委，在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介绍时令节气与健康有关情况。那我们来关注第四个问题，是羊城晚报记者提问，他说新学期已经开学了，很多家长非常关心孩子们的近视、肥胖、脊柱弯曲等异常的情况，请问该如何抓住重点然后做好孩子们的健康管理。这个问题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医师郭鑫来回答。他说近视、肥胖、脊柱弯曲确实是比较常见的健康问题，这些问题背后实际上都存在着共同的不良习惯，包括户外活动的不足、屏幕使用时间过长、入睡比较晚、零食饮料摄入过多等等。所以做好多病同房

就显得特别关键。什么是多病同房呢？其实我们在相关的啊这个一些科普当中啊也都有提到。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第一，让孩子白天要有足够的户外活动跟体育锻炼。国家倡导的是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低于2个小时，现在也有标准提出来了，每天啊每一天累计的中高强度的体力活动要达到70分钟。那家长老师都要鼓励引导孩子在课间走出教室，分散的运动啊，尤其是显得很重要。那放学以后安排20到30分钟的快走、跑步、跳绳、球类这样的运动。那晚饭之后适当的散步，减少久坐的时间，既有助于预防近视、控制体重，也可以锻炼我们的脊柱，同时调节我们的身心健康。那第二个建议呢，就是保持充足的睡眠啊，还有饮食的均衡。开学以后我们要尽量的固定睡眠和起床时间，小学生尽量在每天9:30之前啊上床睡觉，避免熬夜。饮食上要做到三餐规律，营养均衡，保证蔬菜、水果、奶类、蛋类啊、禽鱼肉这样的摄入，少喝含糖饮料，少吃高糖高脂啊高盐的零食，用健康的小零食来替代。家长可以备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比如说一个西红柿，一个小的水果啊，给孩子带上，不要随便去吃那些高糖高脂的零食。第三，就是要关注学校健康检查的结果和平时的变化。那家长拿到孩子的视力、身高、体重、脊柱等相关的检查结果的时候，要及时的进行了解。如果发现孩子经常眯眼睛啊，歪头去看东西的时候，要及时关注。同时呢，我们不只是关注孩子的视力，还要关注孩子的脊柱健康。如果发现孩子双肩不等高，尤其是在弯腰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家长一定要关注孩子的后背是不是平的，是否对称。如果出现不对称的情况，要及时到医院检查。同时建议使用双肩包啊，并且呢要调整一下这个背带的长度。最后啊，提醒，白露过后啊，天气会逐渐的转凉，像流感、诺如病毒啊这种传染疾病也进入到了高发期，建议及时带孩子去接种流感疫苗。因为流感疫苗接种之后，一般2到4周会产生保护性的抗体。同时呢，要注意家里和教室的通风，孩子要养成勤洗手的习惯啊。他说，我们发现呢，孩子们如果出现了发热、呕吐、腹泻等相关传染病症状的时候，这时候应当及时就诊或是居家休息，康复以后再按照学校的要求返校。那秋季开学之后，年满13周岁的女生应当尽快全程接种 HPV 疫苗，预防感染，减少成年之后患宫颈癌的风险。也可以咨询学校或者是当地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者是拨打12345热线了解有关规定。

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

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 那一刻怦然心动。

0: 雪冬，小大寒。
1: 大家好，这里是深圳市宝安区保健中心健康宣教平台，我是深圳市宝安区中医院周海医生。白露养生要防寒固表，健脾助运。诗云：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冬天的露水随着气温下降凝结，似白色的雪霜。在这诗情画意的时节，我们迎来了白露节气。白露前后，大自然的阳气逐渐由盛转衰。中医经典《黄帝内经》认为，人与天时相应，人体内在的阳气也会渐收锋芒。在这个过程中，人的起居饮食也要顺应潜降的趋势。平时我们可以适当的增加睡眠时间，帮助人体由动向静来过渡，可以保表不受风寒侵袭，比如进行慢跑和快走交替等，避免过于剧烈表不受风寒侵袭，比如进行慢跑和快走交替等，避免过于剧烈或长时间的无氧运动，比如器械锻炼等。家人朋友们喜欢在这个时候相聚在一起，享用温热的美食，一起长胖。正所谓铁球膘，球膘易长不易消。白露节气的养生，不光要注意保暖防寒，还要注意帮助脾胃的消化，避免饮食机制阻碍了人体阳气的顺利运转。这段时间要注意减轻脾胃的负担，控制辛辣肥腻的饮食，比如火锅、肥肉、高度酒等，避免饮食伤中所导致的腹胀、便秘、嗳气、打嗝、反酸等症状。对于素有脾气亏虚、中气不足的朋友，可以适当的增加山药、芡实、生姜、红枣的摄入，比如通过煲粥或煲汤等方法进行脾胃功能的药膳调理。平时大家可以在家里煲煮沉山消食茶，陈皮能够理气健脾、燥湿化痰，丹渣能够消食健胃，两药合用，在养生壶里边反复煲煮，或用保温杯用开水反复冲泡来当作茶饮，能够促进我们的胃肠动力，促进气血的生成，同时

0: 减少人体加工厂对湿浊等残次品的产生。以上就是我对白露节气的养生内容，供您参考，感谢您的聆听。
1: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2: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104.3 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是国家卫生健康委在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介绍时令节气与健康的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那昨天呢是白露节气，我们知道白露呢是入秋之后的第三个节气啊。那白露节气一到，那其实我们的天气确实是啊，就是会早晚凉快不少，尤其对于我们深圳来说。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在昨天记者会上的一些相关问题啊。那新黄河客户端记者提问说，有一些人呢一出现头晕就认为说是颈椎病或者是脑供血不足，自行去按摩颈椎或服用一些止晕的药物，请问如何看待这种做法？到医院就诊的时候应该如何选择科室？这个问题是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主任医师王涵回答。王医生说呢，首先啊，我必须要说的，颈椎病跟脑供血不足其实并不是头晕的常见诱因。那引起头晕的原因是非常多并且非常复杂的，所以我们可以根据发作时的特点以及伴随的症状初步进行如下判断。第一，我们可以先观察一下头晕时啊，你发作的方式，如果发作的时候伴有旋转感或者是恶心呕吐，那我一般会考虑前庭源性的啊，比方说前庭神经炎，这个时候我们建议去耳鼻喉科就诊。如果伴有眼前黑蒙，无论是单眼还是双眼，我们要考虑到眼底的血管病变或是脑血管的病变，这个时候建议去眼科或者神经内科就诊。要是发作的时候伴随着一侧就是单侧肢体无力或者是双下肢无力，这个时候要警惕的是脑血管疾病的发生，要尽早去神经科就诊。如果当时一下子你也分不清楚是什么原因，也可以先去神经科或者是全科就诊，由医生进一步判断，给出建议进行下一步的处理。第二个呢，就是要避免两个常见的误区，一个就是例如按颈椎就是提到按颈椎的问题，因为觉得是颈椎病就去按颈椎，并且大力的去按或者去做正骨，这样容易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风险跟损伤，不建议这样做。另外一个就是吃药，因为有一些药是容易获取的，可以有止晕的功效，短期可能会带来症状的缓解，但是它不是这个是不能替代一些传统的这个病因，就是例如说有一些药物它起到的作用可能是短期的，所以对于一个长期的，如果你反复出现的头晕或者是这个晕沉的感觉，我们也不能随意的总结说就是颈椎病或者是脑供血不足，也要结合像血压、血糖、睡眠、日常的用药，甚至是否出现了和体位相关的一些头晕的变化来进行综合的判定。还是那句话，就是头晕呢，因为病因比较复杂，所以我们既不用过度紧张也不能太过于轻视，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说你的头晕持续不缓解，并且在头晕的时候出现了站立不稳、口角歪斜、肢体麻木或者吞咽困难或者说话含糊不清，或者事物出现双影，或者伴有剧烈疼痛，或者出现短暂意识丧失以及反复的头晕都应该尽快的拨打120或者急诊去急诊就诊。那如果患者出现了呕吐，嘴里的呕吐物家属要尽量把它清理好，就是做好让它侧卧，尽量把口中的呕吐物清理干净，以免发生一些误吸。 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个问题哈，这个是中国中医药报记者提问，他说网上呢有按摩仪。

称可以打通经络啊，降压降糖，也有产品呢宣称可以自动找穴位，还有人啊认为说可以用筋膜枪来代替按摩仪啊，那这样的说法对不对呢？这个问题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王绍松来回答。他说这些说法还是要一分为二的来看，关键是辨别真伪，规范使用。第一，按摩仪确实可以帮助我们缓解局部的肌肉紧张酸痛，但是如果说它可以打通经络来降压降糖，这个说法是属于以偏概全的夸大宣传。那高血压、糖尿病这些慢性疾病不是单纯靠打通经络就能治愈的。然后如果说已经确诊了高血压或糖尿病，还需要遵医嘱规范治疗，不能说用按摩仪的方式然后自己去停药，这样是不对的。那对于自动找穴位，目前呢有一些智能的设备，它可以通过体表来辨别这个辅助的定穴位，那对于四肢还有背部腹部有一定的精准度，但是大多只是局部来帮助我们定穴位，对于全身的精准识别有的时候可能还是有一些不足。而且目前呢这种高精度的设备大部分是在医疗机构内使用，那我们家用的设备精准定位还是相当有限的，不能替代医生的辨证选穴穴位。那第二个就是筋膜枪跟普通按摩仪它的作用方式和适用的部位也不同，不能简单的认为说筋膜枪的力度大能够治疗效果好，就是这两个是不能替代的。那我们使用普通的按摩仪要尽量避开就是我们的颈部前方咽喉锁骨上窝这些神经血管比较密集的区域，避免造成一些损伤。而每次呢使用的时间建议15到20分钟，单个部位不超过3分钟。那筋膜枪是通过高频冲击来缓解筋膜的粘连，局部的肌肉紧张和酸痛。但它使用的话适用于说背啊、大腿、小腿这些肌肉比较丰富的地区，不适合用来击打颈椎还有我们的脊柱关节，还有胸腹腋窝这些神经血管分布比较表浅的区域。而且使用的时候呢，从低档开始，顺着我们肌纤维的方向进行移动，而且每个部位也是建议不超过3分钟。那如果像老人骨质疏松的人群还是不建议使用，还有一些局部有软组织急性损伤的也不建议使用容易加重病情。那所以总的来说呢，按摩仪可以作为日常放松还有局部酸痛的辅助治疗，但是不能替代疾病的规范治疗。如果我们出现了局部的持续性的疼痛，还有用这种按摩仪2到3次没有缓解，或者我们的疾病已经有明确的诊断了，还是建议到医疗机构就医然后遵医嘱进行治疗。我们来关注这个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提问说，家长非常关心孩子们的眼睛健康然后请问家庭的这种读写灯具应该如何选用和摆放，需要购买护眼灯来保护视力吗？这个问题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主任医师郭鑫来回答。他说孩子在家看书写作业，比较合适的做法是让桌面亮度足够，光线均匀，同时呢要避免刺眼反光和明显的明暗差异。他说其实我们在家里最主要的还是借助于自然光，如果说自然光到晚上没有的时候，才考虑用台灯或者是顶灯。在使用台灯和顶灯的时候呢，家长需要注意第一，孩子要养成良好的读写姿势和用屏的习惯，就是屏幕的写作业的时候呢要做到胸口距离桌子一拳远，眼睛距离书本一尺远，手离笔尖一寸远，同时连续书写40分钟，适当的起身活动一下，远眺几分钟。那我们在使用手机、平板等电子屏幕的时候，单次不要超过15分钟，每天累计不应该超过1个小时。那这个护眼灯的问题，例如说房间的顶灯跟台灯，这个是配合使用，不是说我们有一个所谓的护眼灯就万事大吉了。在使用过程当中需要注意，白天要利用自然光，如果说光线不足的时候再使用灯光照明。在使用灯光照明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同时打开顶灯和台灯，避免桌面过亮，周围过暗。同时在放置台灯的时候需要注意，台灯应该放在写字手的对侧，例如我们是右手写字，那我们把灯应该放在左

侧啊，那如果是左手写字，那灯应该在右侧，就是要把台灯放在我们写字手的啊另外一个方向，这样呢就会减少啊手眼的这个遮挡。同时呢，台灯的灯头可以适当的调低一点，不要直射眼睛，在灯光明啊这个明显变暗还有灯珠损害的时候要及时更换，就是我们的灯泡，有的时候啊有的时候是那种灯珠 LED 灯。同时呢，台灯的灯罩还有这个灯的表面也要定时的进行清洁，夜间啊不要使用过于偏蓝白的冷光，以免会影响到孩子入睡。那第三个就是我们在选购灯具的时候要看清上面的标志和参数，依据着看 3C 认证，这个认证呢是我们国家强制性的安全认证标志，那家长在购买的时候认准 3C， 同时要检查外包装啊名牌或者说明书是否啊，注明了适用于读写。第二个就是这种照度可以选择照明的照啊，照度可以选择 2A， 就是两个 A 的级别。第三就是台灯的显色指数建议在80以上，显色指数的数值越高，那物体在灯光下的色彩还原就会越接近真实，那越接近我们自然光下的颜色，比如说孩子的彩色绘本啊，红色绿色就不会明显的发灰或者失真。第四个就是色温可以选择 4000K 左右的暖白光。那最后呢，需要提醒家长，就是合适的照明有助于减少眩光啊，还有就是阴影等带来的视觉不适，但是不能代替我们去户外阳光下的体育锻炼。所谓的护眼灯啊，更多的是一些商家在宣传时的宣传用语，并不代表这些灯具能够预防或者是治疗近视。那选灯不必盲目的追求价格高、功能多啊，安全舒适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0: 欢迎来到健康生活家，您的生活健康小助手。在这里，我们不说深奥的医学术语，只聊您听得懂、用得上的健康知识。无论是吃的、喝的，还是动的、歇的，我们都给您最实在的建议。每天一段贴心科普，让您在忙碌的生活中也能轻松掌握健康密码。从厨房到健身房，从办公室到卧室，健康无处不在。和健康生活家一起，让生活更美好。
1: 别把拉肚子当小病。夏季如何预防肠道传染病？公众号国家疾控局。夏天来了，烧烤、冰啤酒、凉拌菜让人胃口大开。但你是否有过吃完不久就开始上吐下泻、肚子疼的经历？这很可能是肠道传染病找上了门。如何科学预防夏季肠道传染病？我们为大家梳理了一份健康小贴士，一起来看看吧。哪些病原体会导致肠道传染病？肠道传染病是病原体经口侵入胃肠道，通过破坏肠黏膜或释放毒素等方式，引发一系列临床症状的一组疾病。其罪魁祸首主要有以下三大类：细菌、霍乱弧菌导致剧烈水样泻，危险性高；致贺氏菌引发细菌性痢疾；大便带粘液脓血沙门氏菌，常藏在未煮熟的鸡蛋、鸡肉里；副溶血性弧菌，生食海鲜或接触海水的人要当心等。病毒，诺如病毒传染性极强，一出手就放倒一群人。轮状病毒最爱攻击儿童等，寄生虫、阿米巴原虫、引孢子虫等。传染源和传播途径是什么？肠道传染病的传染源包括患者、病原携带者以及感染或携带病原体的动物。肠道传染病主要以粪口途径传播，具体可通过被污染的水、食物、接触传播，如被污染的手机物品，以及通过苍蝇等媒介生物进行机械性携带传播。主要临床表现有哪些？肠道传染病的主要临床表现通常在感染后一到三天出现症状，短则几小时，长则一周。典型表现是腹泻。最核心的症状表现为大便次数增多，可能呈稀水样、粘液样，甚至带血。恶心、呕吐，部分病原体会导致剧烈呕吐，尤其是诺如病毒，腹痛，多为肚脐周围或下腹部绞痛，发热，部分患者可伴有发热。脱水，这是最危险的并发症，表现为口干、眼窝凹陷、尿少、乏力，婴幼儿可能哭食无泪、前行凹陷。如何治疗和预防？治疗的核心原则是对症支持，及时补液。补液是第一药物，口服补液盐是最佳选择，能同时补水和电解质。如严重脱水需静脉输液。饮食调整，暂停食用油腻、生冷、高糖食物，可吃白粥、烂面条。合理用药，病毒性感染一般不用抗生素，细菌感染需医生判断后用药。益生菌有助于恢复肠道菌群，不要自行服用强效止泻药，可能导致毒素排不出去，加重病情。及时就医，如果出现发热、便血、严重腹痛、意识模糊或脱水迹象，应立刻去医院。预防记住三句口诀：勤洗手、洗对时机、饭前、便后、处理生食后、接触宠物后等，用流动水把双手完全打湿，挤适量洗手液或抹上肥皂，按照七步洗手法认真揉搓双手，揉搓时间不少于20秒。生熟分开，烧熟煮透，家中备两块砧板、两把刀，生熟分开切，不吃生鸡蛋、生海鲜，剩饭剩菜彻底加热，喝水烧开，刮过洗净，不喝生水。能削皮的水果尽量削皮，不能削皮的用流水冲洗，加淡盐水浸泡。此外，接种疫苗，如轮状病毒疫苗、霍乱疫苗，可为高风险人群提供保护。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 104.3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

0: 更迭，情怀依旧。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1: 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三分钟，各位好，我是小米。今天深圳多云见晴天，局部有雷阵雨，午间炎热，气温26到33度，偏北风2到3级，相对湿度65%到90%。9到11号多云，有短时阵雨，气温略降，沿海高地偏北阵风6到7级。保安方面消息，日前，作为 APEC 中国年系列活动之一的亚太媒体高端论坛在深圳举行，来自亚太地区的媒体高管、智库专家与中国产业界代表围绕开放创新、区域合作与数字经济发展展开交流。宝安企业云豹智能创始人兼 CEO 肖启阳博士受邀参加中外嘉宾对谈系列交流环节，开展以算力硬件创新夯实数字经济发展底座主题对谈，并在亚太故事会进行故事分享。近日，宝安区公共卫生服务中心举办职业卫生应急桌面推演比赛，本次推演设置6道环环相扣的连续性情景考题，聚焦不明之类有机物聚集性职业中毒场景，围绕事件流调溯源、风险管控、人群医学处置、行业防控等实战环节现实作答，全方位检验一线人员现场研判、线索梳理和应急处置等综合业务能力。此次推演以赛促训，有效补齐业务短板，为守护辖区劳动者职业健康安全筑牢坚实基础。街道方面消息，日前，新安街道新安湖社区党委联合禁毒社工走进辖区海雅缤纷城，以参与禁毒你我他，和谐生活美如花为主题，面向商圈职工及家属开展禁毒宣教活动。现场将体验、科普、趣味问答深度结合，依托仿真毒品模型开展科普，细致讲解新型毒品种类、伪装套路及实用防毒剧毒技巧，搭配趣味互动问答小游戏巩固学习成果。整套环节层层递进，寓教于乐，兼具趣味性与教育性，让群众深刻认识到毒品危害。深圳方面消息，近日，深圳市质量月启动仪式在市市场监管局举行。仪式上，市市场监管局通报了2026年全市质量月活动整体安排和重点活动，各区各部门以及各社会组织、技术机构、企业共安排了113项重点活动。各区各行业协会、各质量技术机构结合自身职能和辖区特点，开展各具特色的质量月活动，不断扩大质量工作的社会影响。近日，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深圳市海洋发展局联合发布《深圳硅孜海洋重点应用场景清单》，重点围绕海洋新领域、新赛道培育、海洋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硅孜海洋现代化治理三大方向，系统推出30个特色应用场景。这份清单既是深圳海洋领域场景建设的工作指引，更是面向各类创新主体的机会清单。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104.3，编辑吴佳，播音小米，感谢您的收听。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时光旅人的脚步，穿越城市暗涌的脉搏，一盏街灯是钢筋丛林中的微光星火，一抹声音在暮色宣纸上晕染冷暖，匠心律动，灯火阑珊。 FM104.3， 在城市的温度里听见你的心跳。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红利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2: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3: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4: 小宝乖，再睡会儿啊，等会儿妈妈就来接咱们了。
5: 这孩子刚睡着吗？
4: 嘘，刚哄着，这两天在病房里总被吵醒，趁这会儿风凉带他下来透透气儿。
5: 还是你细心，我刚从住院部出来，三楼那个老爷子啊，又在跟护士念叨说凌晨总有车在楼下按喇叭呢。
4: 可不是嘛，上周有天半夜突然一阵急促的喇叭声把整层楼的病人都闹醒了。你说这医院门口明明挂着禁止鸣笛的牌子，有些人啊就是看不见，
5: 可能是着急办事没注意吧。我上次在校门口呢也遇到过，放学那会儿车很多嘛，然后有个司机就嫌前面的电动车慢，按了足足半分钟的喇叭，吓得几个刚过马路的小孩都愣住了。
4: 这哪是没注意的事儿，你看这树底下的牌子，红底儿白字儿写着禁鸣区域违者罚款，连旁边的路灯杆上都贴着反光条呢。这真要是急事儿，缓缓油门慢慢等不行吗？
5: 确实啊，说起来咱们最近这儿也在加强管理呢。前阵子我听说会增设监控设备，专门抓那些鸣笛的行为。
4: 这可真是件好事儿，之前我就遇到过一次，就因为隔壁车道有人连续按喇叭，这孩子吓得都哭了半个多小时。这要是能管住，孩子们呀也能少受点惊吓。
5: 哎，你看那辆黑色轿车
4: 怎么了？
5: 他刚才在住院部门口按喇叭，你看那门口的牌子多醒目啊。他倒好，长按了足足3秒，吓得花坛里的麻雀都飞走了。
4: 估计是来接人的，等不及了。你看他还在摇车窗催呢，旁边保安都朝他摆手了，他还装作没看见。
5: 不行不行，我得记下车牌号举报他，这种人就得让他长长记性，说不定过阵子监控启用了，这种情况就能大大减少了。
4: 算了算了，你看他副驾驶已经下来人了，估计也是着急。不过说真的，这种事儿啊得多管管才行，医院里的病人需要静养，一声喇叭可能就把刚睡着的病人吵醒了，多影响恢复啊。
5: 可不是嘛，在医院学校这些地方保持安静是最基本的礼仪，大家都自觉点，环境才能更和谐嘛。文明城市的建设离不开每一个交通参与者的自觉践行，在医院学校居民区等需要安宁的场所，一声不必要的鸣笛不仅可能会惊扰他人的休憩与安宁，更折射出公共意识的欠缺。让我们共同守护这份静谧，驾车出行时多一份耐心，少一份急躁，遇拥堵时不随意鸣笛催促，经禁鸣区时始终保持静默。这不仅是对他人的尊重，更是城市文明程度的生动体现。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 玩起来。
0: FM 1043快乐晚高峰，
1: 无需等待，

是2026年的9月8号周二，农历7月27。来关注一下今天晚上到明天的天气情况。深圳市多云见晴天，局部有短时雷阵雨。明天气温26到31度，偏北风3级。沿海高地和海区最大阵风6到7级，相对湿度55%到90%。节目开始，先跟大家来看一条让人非常唏嘘的消息。这条消息在今天的整个新闻榜上也是冲上了热搜。24岁的百万吃播博主骤然离世，用生命给所有打工人敲响了健康的警钟。24岁的吃播博主，生活不易，别透支自己。挣钱重要，身体第一，这句话的含金量在这件事情当中显得特别的扎心。百万吃播博主干饭莹莹年仅24岁离世。最让人破防的是，离世前3天，他自己完全清楚自己的状况。在上个月14号是他最后一次更新视频，他坦诚地告诉大家自己因为低钾多次住院，这一次复发也不是第一次，然后也直言病根就是做吃播长期超负荷的进食，反复透支身体熬出来的。很多人以为吃播就是轻松的吃东西涨粉赚钱，但真正的行业真相根本没有人看见。镜头前是热闹过瘾，镜头后全是硬撑和自我消耗。一场皮蛋的带货直播，他一个人要吃掉60-70个皮蛋，不管换什么品都要不停的吃，反复的吃，吃到撑，吃到难受为止。这个行业最无奈的规则就是越拼命越夸张，越敢吃流量越好，收入越高。但凡心疼身体适度克制，数据和收益立刻就会下滑。说白了，很多吃播的流量都是靠透支身体换来的。我想他比谁都懂这个道理，也真心在视频当中叮嘱所有人，挣钱再重要，身体永远排在第一。可是让人很惋惜的是，他可以劝醒屏幕前的很多人，但是他始终劝不服拼命生活的自己。这位博主呢，身体反复报警，多次住院，指标异常，但他依旧顺着行业节奏咬牙硬扛，坚持工作。短短3天，这句真诚的忠告成了24岁女孩最后的绝响。看完他的故事，我们再看看我们普通人的生活，谁不是一样？道理我们都懂，可是日子里依旧是在不停的透支自己。劝别人好好休息，但自己在熬夜扛压硬牙啊支撑。我们都知道啊，这个身体珍贵，可大多时候都是拿健康在换生活换收入啊。总觉得年轻可以扛，熬一熬就没事儿，总觉得疲惫是小事儿，疾病离自己很远。可这件事情告诉我们最真实的一个道理，就是身体的崩塌从来不会提前打招呼。你的每一次不舒服，每一次透支，每一次疲惫，都是身体在给我们退路和提醒。很多人的身体不是一瞬间垮掉的，是垮在无数次自我安慰的我再撑一下。24岁最好的年纪，却用一生给所有人敲响了警钟。我们说人这一生，你拼事业拼生活都没有错，但千万不要拿年轻去赌明天，不要用健康去换钱财。活到最后你会明白，健康才是所有人唯一的底气跟本钱。但我们再换句话来说，其实流量经济之下，部分内容行业形成了拼命才有收益的畸形内卷逻辑。年轻人总觉得年轻就是资本，忽视身体反复发出的预警信号。拼搏奋斗值得肯定，但奋斗不该以损耗生命为代价。所以无论是自媒体从业者还是普通打工人，我们都要建立一种边界感，学会识别行业内卷陷阱。社会也需要共同推动这个行业的良性生态，不能把透支健康当成博取流量的筹码。这个吃播悲剧让人非常的惋惜，而接下来这件事情是把公益爱心拿来当成博取流量的工具，让人是非常的愤慨。7月4号以来，台风美沙克过境啊，广西南宁多地是遭受了严重的洪涝灾害，社会各界纷纷的伸出了援手。节目当中跟大家提及到，其实也欢迎各位啊，行车在路上有任何的实时路况消息，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荣媒跟小米一起来实时互动。那我们接下来说到这起是因为广西南宁的这个洪涝灾害，有人晒出了真实的捐款凭证，传递善意，当然也有人把这个慈善当成流量风口，精心炮制一场伪善的表演。最近平台百万网红安澜被曝宣传捐款百万，实际只捐了

1块钱引发热议。该网红发帖表示，灾后重建略尽绵薄之力，引发上千点赞，迅速涨粉至3.1万。直到记者致电广西红十字会核实，当天并未收到100万元捐款，查询到的只有1笔1块钱的记录，而且账户的尾号还对不上。真相揭穿之后，平台将其禁言，帖子下架。该事件最令人愤怒的地方是，借灾情炒作的伪善往往更加恶劣。灾情面前最容不得虚假作秀与恶意消费，公益更是不容亵渎的精神净土。涉事网红完全颠倒公益本质，用1块钱的捐款塑造百万人设，将公众善意当成个人涨粉变现的工具，这种伪慈善行为是对社会善意的玩弄与透支。同时，这并非孤立，此前账号名为秋叶白铁主就被曝诈捐10万元，借传递善意打起流量的歪主意，因此来吸引关注和涨粉之后，迅速转换账号或带货变现。当一众流量博主深谙大众向善心理，套路化的打造公益人设，剧本化的演绎爱心善举，长此以往，公众面对公益救助的时候，难免心生疑虑，不敢轻信，不敢透支网友的同情心与信任感。有律师解读，公开发布虚假捐款截图、公共的公示捐赠信息的行为，被认定为借灾情公益事件营销炒作，编造虚假信息博取流量，或是刻意伪造带有公章的银行转账回单以及捐赠凭证，依据相关规定，公安机关可对其依法作出罚款、行政拘留等治安行政处罚。而对于类似借灾情博流量变现的行为，不能仅是禁言，法律该出手的时候就要出手，让这些人长长记性。这一次安澜被揭穿，得益于网友的较真和记者的跟进，也警示平台不能只做清道夫，更要做好守门人。而对于涉及公益募捐、灾情救援等敏感内容，平台应该要有一套更严格的审核机制，而不是等到舆论发酵了、流量变现了再来进行事后处理。希望这一次禁言能给所有靠伪慈善收割流量的人提个醒，流量可以作假，但良心不能。玩转流量，有一天有可能会被流量所反噬。普通网友也要理性的分辨网络公益人设，善意要给到真正需要帮助的群体。接下来我们来看一起针对农户的新型诈农诈骗啊。骗子伪装成采购商，坑害种粮种菜的农户。近日安徽警方啊，侦破了一起新型涉农诈骗案，全国各地数百家种植户上当受骗，涉案金额超800万元。被害人之一的王先生在砀山呢，是种了60亩的西瓜，为了拓宽销路，他在短视频平台上发了一条销售信息，很快就有一家农业科技公司的工作人员联系过来，表示愿意大批量采购，不过采购之前要缴纳26800块钱的保证金。王先生被对方邀请到线下公司参观考察，对方还提出只要发货就可以先付一半的货款，王先生当场就签了合同交了钱，可回家之后这订货通知迟迟不来，王先生联系这家公司，对方一开始推脱敷衍，最后彻底失联，西瓜全部烂在地里。警方调查发现，这家农业科技公司伪装正规企业，租用写字楼办公，骗取农户从数千元到数万元不等的保证金，有从信息搜集、话术培训、电话引流、签约收费到事后推诿的完整的犯罪链条。目前12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合同诈骗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骗子抓住这个农户想要拓宽销路的迫切心理，包装成正规的采购企业去实施合同诈骗。做农业经营啊，首先啊，凡是这些要做什么保证金、诚意金的大额采购，其实都要提高警惕，相关部门也要加大涉农反诈宣传，守护好农户的劳动成果。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说，你看做生意签合同要留心，这普通老百姓报名驾校，如果长时间不去练车，退费纠纷该怎么算？法院也给出了判决参考。有多少市民报了驾校培训之后，因为个人原因暂时或长期搁置学车计划，若时隔多年再想申请退费，他能退吗？能退多少？最近啊，韶关市新法院就审结了这样一起驾培退费的纠纷。
事情啊，回追溯到2018年3月，黄某在某驾校报名 C1 驾照培训，并当场缴纳培训费3800元。驾校为其完成了报名备案。

资料提交等手续。黄某缴费之后啊，却始终没有去驾校参加任何的学车培训，也没有参加科目一考试。直到2025年8月，黄某联系驾校协商退款事宜，双方协商未果，黄某遂诉至法院，要求退还全部学费3800元。庭审过程中，双方各执一词。黄某表示，报名之后自己只是简单学习了线上内容，一直等待驾校通知练车，从没有收到对接消息。此前误以为超3年有效期无法退费，才迟迟问没有去维权。那驾校则辩称说，报名时工作人员已经指导黄某下载学车 APP， 并告知自主预约考试流程。常规的流程是学员自行考完科目一之后，再联系教练来安排练车。因此啊，驾校并没有主动跟进黄某的学习进度。我们看看最后的审判结果呢？在这个被告作为驾驶员培训机构啊，这个学员报名之后长期没有参加培训的情况下，也没有主动的联系询问情况，那他的行为也存在过错。结合被告实际提供服务内容与双方的过错程度，法院酌情确定被告退还原告的培训费用2600元。这起驾校退费案例呢，理清了学员跟培训机构的双方责任。学员不能默认驾校会主动跟进催促，自身也有主动行使服务的义务，而机构呢，同样不能交钱之后放任不管。普通人签署各类培训的服务合同，也要看清楚这个权责关系。发生纠纷，协商不成，通过司法途径，按照双方过错划分责任，才是最合理的解决路径。行车路上有任何的实时路况消息，欢迎各位通过宝安融媒公众号在我们的后台一起实时互动。当然想要参与到节目互动，也可以在宝安融媒公众号后台发送文字的方式来实时的互动。

0: 动的心，颤抖的手，就问你现在下班了木有？
1: 飞扬的声音，快乐的氛围，搭上晚高峰的列车，现在就走。
0: 不呀，
1: 哎，快乐就好嘛。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FM 1043，快乐晚高峰。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3: 一群人和我同样的调调。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快乐晚高峰正在直播中。我们接下来来跟大家关注一起生活小区里面投喂流浪狗遇到伤人事件，投喂人要不要担责？接下来来跟大家关注一起，在新疆啊，12岁的孩子倪某在小区步行的时候，有一只没有拴绳的流浪狗向其靠近，致倪某受惊，从高约2米的台上跳下，导致双足的跟骨粉碎性骨折，经过鉴定构成了10级伤残。法院经审理认为，长期投喂流浪狗的汤某使该狗获得了稳定的食物来源，并长期在小区形成固定的活动区域，可认定汤某与流浪狗形成事实上的饲养关系，而物业公司作为小区管理者，未尽到公共区域安全保障义务，事发高台没有设置护栏或警示标志。综合考虑，倪某自身承担40%的责任，汤某与物业各承担30%的责任。一审判决汤某与物业公司分别赔偿倪某38,200元。近期该案二审维持原判。我们来说说这件事啊，很多人觉得投喂流浪动物是善意，不需要承担法律后果，但司法判例会告诉我们，长期固定的投喂会形成事实的饲养关联。爱心投喂不等于可以完全的免除责任，小区物业也要做好公共区域的风险排查，关爱流浪动物。更科学的方式是你去联动救助机构，而不是你单纯的随意投喂，避免给邻里啊带来人身安全隐患。我们接下来来关注到文旅消费板块，先来看看口岸数据。深圳机场口岸 APEC 相关的外籍客流迎来新高，体现大湾区对外交流持续升温。截至到9月6号，今年以来，经深圳机场口岸出入境来自 APEC 成员经济体的外国人超100.8万人次，同比增长31.1%，较去年提前65天达到100万辆级，创下历史同期新高。作为粤港澳大湾区重要的国际交通枢纽之一，深圳宝安国际机场目前已经与 APEC 成员经济体当中的15个国家开通了直航的客运航线，外籍客流始终保持高位运行。百万外籍客流的数据其实也直观地反映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交流活跃度，各类的国际会议落地带动了跨境人员往来，也对口岸的通关、城市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外开放不只是开通航线，城市的配套服务、接待能力都要跟上国际交往的节奏。那今天啊是9月8号，马上就是教师节，广东一大波景区啊也推出了教师的专属优惠，尊师重教落到了实实在在的福利上。又是一年教师节，为致敬辛勤耕耘的教育工作者，广东多地文旅景区啊陆续推出了2026教师节专属门票优待，部分活动持续至周末甚至月底。比如说像白云山景区啊，主峰的摩星岭、云罗植物园、云溪植物园、云台花园四大热门景点，9月10号当天同步免门票。全国教师凭本人教师资格证在各景区检票口出示证件，核验通过之后即可直接入园。广州艺术博物馆9月10号至9月13号凭有效教师资格证明，一念敦煌门票原价98元，加青州微笑门票原价78元，全部免费看，不用报名，也不需要预约。岭南印象园9月10号当天凭教师资格证免费入园，全年享购票的半价优惠，仅需每人30元。大鹏半岛东山鹿嘴景区凭有效的教师资格证、任教证明或者是教师工作证，教师本人可以免费乘坐观光车加观光船。观光车的优惠是9月10号到9月13号，观光船的优惠是仅限9月

0: 号当天。再来看到小梅沙海洋世界与小梅沙海滨公园，9月7号至9月13号，教师本人凭有效证件可以免费畅玩，家属双人票特价是299元。深圳的观光巴士9月10号至9月13号，凭教师证啊，或者是带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关注话题，免费送观光巴士的单日票一张，可以免费带一名1米4以下的儿童。我们说这个文旅景区啊推出的教师优待，把尊师重教从口号变成看得见的福利。当然了，这个也期待更多的文旅场所可以持续的推出关怀教师的举措，这个全社会共同来营造尊师教育啊，尊重教师的一个氛围，尊重教育，尊重教师的这样一个氛围。节目当中也再次提醒各位啊，因为现在是我们的这个晚高峰的行车时间，那大家在行车路上有任何的实时路况消息，也可以在宝安融媒公众号后台跟小米一起来实时的互动分享。当然了，今天在节目当中，在前半段跟小米跟各位聊的比较多的是这个法治类的，包括一些社会热点和网络的一些乱象问题。我们报时之后继续回来。
1: FM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奔赴旷野与风雾，追随落日的余晖召唤。是远方风景，声音没有方向，但爱会是永远的导航。FM104.3，一路向里。

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
1: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2: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3: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鲟濒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1: 保护野生动物，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最后的绝唱。
4: 马路戏精学院开演啦！
5: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6: 这三路公交怎么还不来呀？咱们说好去超市买你妈爱吃的桃酥，再晚一会儿啊，这超市烘焙区都该收摊了。
7: 别急，佳姐，您看这路口堵的，估计是前面有行人横穿马路，车走不动了。哎，你看那几个行人直接在车流里钻呢，多危险。
6: 嗨，这有啥危险的，我年轻的时候赶时间也常这么穿，你看那车开得多慢。

0: 司机看见人都会让的，再说咱们腿脚利索，躲得开。
1: 可不能这么说，您看刚才那辆黑色轿车为了躲穿车流的大爷猛踩刹车，后面的车就差点追尾，您听那鸣笛的声多刺耳。前阵子我同事就遇到过，他开车正常走，突然有个阿姨就从车流里窜出来，他急刹是躲开了，可后面的车没反应过来直接追尾了，俩车都得修，多耽误事儿啊。
0: 哪有那么巧啊，我这眼睛亮着呢，车离得远我就看见了，你看前面那个穿红衣服的大姐不也顺顺利利的穿过去了吗？再说这马路没有天桥，没有斑马线，绕到前面的红绿灯再得走十多分钟，太麻烦了。
2: 不要命啊。
1: 哎，佳姐您快看，刚才穿车流的那个大爷差点被车撞了。
0: 哎呦呦呦呦，我的天哪，那车离大爷就差一点儿，这司机亏是反应快了，不然刚才我还觉得没事儿，这也太吓人了。
1: 您看那边的牌子写着行人禁止横穿车流，行人过马路得走人行横道或者是过街设施，像这样在车流里穿行本身就是违规的，要是真出了事儿，就算司机有责任，行人自己也得受疼，还得承担部分责任，多不划算。
0: 以前总觉得图省事儿车会让，今天才算真的见到危险了。你看见大爷刚才吓得腿都软了，站那儿半天没动，要是我也像他这样穿，哎呀，万一反应慢了。
1: 您能这么想啊就对了，咱们着急买桃酥是小事儿，安全才是大事儿。您看这路口虽然没斑马线，但是往前100米就有天桥，走天桥也就2-3分钟，比在车流里提心吊胆可强多了。
0: 笑笑，今天多亏你拦着我，不然我可能真的就稀里糊涂地往车流里钻了，以后我再也不抱这种侥幸心理了。过马路要么走人行横道，要么走天桥，或者去路口转，再远也得绕。
1: 这就对了，佳姐，等会儿啊咱买完桃酥我再跟您说说那些交通规则，咱们出门在外平平安安的比啥都强。车流如织的道路不是随意穿行的捷径，而是需要共同守护的生命通道，每一条车道的规则，每一处信号灯的设置，都是基于安全与效率的科学考量。每一次行人漠视规则的横穿，不仅是对自身生命的轻慢，更是对过往车辆驾驶人的突然考验，轻则引发交通拥堵，重则酿成无法挽回的事故悲剧。行人在车流中穿行，看似是图省事赶时间的小事，实则关乎城市交通秩序的根基，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平安幸福。愿每一位行人都能守住安全底线，每一位驾驶人都能安心行驶，让人车互让，秩序井然，成为城市交通上最美的风景，共同筑牢文明、安全、畅通的交通环境，守护每一次出行的平安与顺遂。
3: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入拉满，就趁现在！
4: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3: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4: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3: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4: 笑起来，
3: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4: 玩起来。
3: FM 1043快乐晚高峰。
4: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
5: 18:07，来继续回到我们的快乐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小米。说完教师节，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说说茶饮赛道啊。茶饮赛道现在有多卷呢？真的，你们最爱哪一款奶茶？欢迎各位在后台互动一下。先来说一说啊，很跑火的霸王茶姬，跨界开始卖茶叶蛋了。茶饮品牌的这个内卷有多严重啊？你看，这个茶饮都开始卖茶叶蛋了。新款的这个产品，霸王茶姬开始卖茶叶蛋。新茶饮跨界又出新花样，哎，我们之前说这个茶饮界啊，又出什么面包啊，又出什么泡茶类的各种新花样。霸王茶姬在上海的7家试点门店上线了白雾红尘茶叶蛋。 单点5块钱一颗，搭配了饮品限时加购2.5块一个，主打用大红袍原液慢煮入味的，产品仅限堂食，为2周的短期测试，暂没有这个全国推广的计划啊。那这个跨界创新也要接住消费者的期待。我们说从茶饮延伸到国民早餐的茶叶蛋，品牌意在挖掘上午低峰时间段的消费，把下午茶的生意拓展到全时段。5块钱的定价也引发了网友的讨论，有人就好奇这个茶香口感，也有网友拿来和便利店的那个平价茶叶蛋做对比。茶饮赛道竞争加剧，跨界小食啊成了不少品牌探索的新方向，最终能否获得市场认可，还得看消费者用脚投票出来的数据是如何了。但我们也说这茶饮品牌创新啊，可以大胆的试错，但最终还是由产品力决定市场口碑的。那说完这个茶饮品牌霸王茶姬，我们接下来来说一说月饼。估计这一段时间都离不开我们接下来的这个传统佳节中秋了啊。中秋临近，年轻人对待月饼的消费观念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传统糕点正在寻求转型出路。距离中秋节不到20天，月饼已经抢占了各大商超的 C 位，礼盒花样迭出，联名款、高端款是轮番登场，宣传主打节日限定，传统匠心。这道一年亮相一次的糕点，如今越来越不好卖。不少受访年轻人向记者坦言，月饼是中秋不可或缺的载体，过节要有这份仪式感。但同时也承认，本身并不太喜欢月饼的口感，只是说，哎呀，过节嘛，总要吃一口，那咱们就顺着习俗来。那为什么这月饼卖不动了？一方面吃了怕胖，传统的月饼高油高糖的特质大家都清楚，跟当下年轻人追求控糖轻养生的饮食观念是相悖的。有90后消费者坦言，不是不爱吃月饼，是怕吃完钱包和身体伤不起。另外一方面，买了很鸡肋，年轻一代的消费观念更加理性务实啊。那相关的一些专家观察市场数据发现，从2023年以后啊，这个礼品市场就在不断的萎缩。中秋节大家打个电话发个微信问候，很少有人在提着一盒月饼上门走亲戚。而面对年轻人的口味转向，有一批品牌也正在尝试打破节日限定的标签，有的呢是从健康入手。广州酒家联合华南理工推出的全国首款 DGI， 也就是低升糖指数的月饼，上市之后持续热销。旗下利口福公司选用低糖低脂原料打造八珍流心等健康系列月饼。同为广东老字号的中山这个大家应该知道，中山的这个举香园应该是非常地道的这个当地品牌了啊。他们也推出了一个养食同源的系列，把这个黑枸杞、蓝莓、西洋参、石斛等食材放到月饼当中。当然有的选择口味创新，金九推出45克规格的流心小饼，打造清甜口味与新式搭配，黑松露果仁、脆皮叉烧、陈皮豆沙都是创新口味的代表。除了打磨产品本身，很多品牌也在探索换一种方式跟现在的年轻消费者对话。比如说像广州酒家以穿越季文化 IP 为抓手，落地中秋雅集 AR 剧本游、非遗研学课堂，金九牵手动漫 IP 间谍过家家，迪士尼上线非遗短剧月满心意，把老手艺包装成年轻人愿意看的故事。跨界卖月饼的星巴克，哎，他们从宋代美学当中汲取灵感，以宋词汝窑冰裂纹为设计蓝本，融合品牌的鱼鳞元素，内部采用升降结构设计，试图用这种美学体验来抢夺市场的注意力，就真的是很花里胡哨了哈。包括广东省老字号协会副秘书长也认为，传统节令的食品啊，你想要更加吸引 Z 世代的人群，关键在于你要找准健康化饮食、口味创新和社交化营销的3个突破口。也就是说，你光讲情怀是不够的，你得让年轻人更有共鸣、更共情得到，哎，这个传统的月饼啊，它的一些创新口味，它到底新奇在哪里？比如说啊，有些人说我们希望年轻人吃金九月饼，是因为它真的好吃，因为好吃，节日限定就会有信心做成全年的生意。看看月饼市场的变化，也折射出当代年轻人的节日消费回归理性。过去我们看重礼品的属性，但是现在呢，我们更加看重它的口味、它健康、它真实的食用价值。 老字号不能只靠情怀营销。

到了现在，哎，咱们得在配方、规格、口味上面向当代消费者需求去迭代和去创新。节日的食品呢，最终还是要回归到食物本身，毕竟它只是一个吃食而已啦。再来看到消费决策方面，网传高德要内测扫雷榜，专门做消费避雷榜单，引发网友的热烈讨论。日前网络有多方消息爆料说，高德正在内测扫雷榜，覆盖了餐饮、景点、酒店、停车、商场等多元消费场景，并会在9月10号发布，好期待呢。这个功能呢，会根据用户评价，把餐饮店、景区、停车场、酒店分别列入到排队避雷、体验避雷、卫生避雷等一些负面榜单。9月8号针对网传的高德正在开发扫雷榜产品，将根据真实用户评价展示店铺雷点的消息，高德方面对记者回应说，确实有相关产品正在推进当中，具体功能和呈现形式会以最终上线版本为准。高德于2025年9月推出的本地生活产品高德扫街榜，作为首个基于用户真实行为的生活服务榜单，榜单的商店或目的地排名生成基于用户导航、搜索、到店、收藏等真实行为数据和 AI 模型计算，这个通过构建广泛的线下信用体系来提升消费信任，助力服务消费新增量。那这个榜单发布之后，经过多次迭代，从美食榜单扩展到了吃喝玩乐的全场景，帮助用户去哪吃，哎，去哪玩的消费决策，涉及到从城市境内扩展到境外。2026年初对外披露的数据显示，高德扫街榜已经覆盖了2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700座城市。当然有网友猜测说，这个扫雷榜大概率会和扫街榜反着来，扫街榜负责种草推荐，扫雷榜负责拔草避坑，哎，觉得还是挺不错的啊。当然有网友也提出，扫雷榜必须得实时拍图、视频和真实记录，如果有举报空口说踩雷或者拿 AI 假图骗人，就要永久封号啦。消费避雷榜单出发点是服务普通消费者，但负面榜单风险也很高，如果审核不严，就容易出现恶意差评、 AI 伪造素材来抹黑商家。平台既要帮助消费者避坑，同时也要保护商家不被恶意攻击，一套完善的举证、复核、申诉机制是这一类产品能够长久运行的关键所在。

听声音会不会特别熟悉？来自段美的 Dangerously。我们既然说到段美，就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段美的演唱会了。来看看文化演出，查理普斯广州演唱会获批落地南沙，南沙会迎来大型的个人专场演唱会。最近呢，查理普斯凡事皆灵巡回演唱会广州站演出获批，将于10月23号登陆大湾区文化体育中心体育场。这一次活动呢，既是大湾区文化体育中心首场大型个人演唱会，也是南沙建区以来首个大型个人专场演艺项目，标志着南沙正式跻身国际顶级演艺市场。根据广州市营业性演出许可信息，本次演出由知名音乐人查理普斯领衔，共8名演职人员参演。而作为国际的顶尖唱作歌手、音乐制作人，查理普斯深耕流行乐坛，斩获了多项国际重磅奖项啊，全球受众广泛，影响力深远。据了解，查理普斯作为这一次亚洲巡演组建国际水准的专属乐队，广州站报批歌单集结了多首热门的经典曲目，将会为大湾区的乐迷带来高水准沉浸式的视听盛宴。说到段美，你印象最深的是哪一首歌呢？是那首 We Don't Talk Anymore 还是那一首 See You Again 呢？我相信大家对段美应该是非常喜欢的，所以今天节目当中也会时不时给大家分享一些她的歌曲。国际大型演唱会落地南沙，是大湾区文化演艺版图扩张的一个信号啊！大型演艺项目落地，不仅丰富本地市民的文化生活，当然它也会带动一系列的文旅消费。那我们也很期待啊，今年下半年10月23号段美的演唱会现场应该会非常的火爆。那说完这个文化演出，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到这个全球气候。全球变暖的速度已经远超历史的自然周期，现在的升温之快在地球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历史上全球气候变化是以万年为单位的，地球曾经花了约10000年才升温4到5度，而如今人类只用100年已经把全球的均温推高了1.2度，正朝着1.8度逼近。

第一，全球八成光伏、七成电风电装备贴着中国造的标签，中国把全世界的绿电价格打下来6到8成。我们还定下目标，到2035年，全国各领域的全部温室气体净排放量比峰值下降7%到10%，力争做得更好。中国正在用实际行动践行自己的宣言。双碳目标不是一句口号，清洁能源产业发展是国家层面的行动，落实低碳既需要国家产业布局，也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当中的绿色选择。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医疗健康科普板块，先来看一则医学突破性的新闻，全球首例猪肾做过渡桥梁，帮助病人等到人类的肾脏移植。医学领域迎来突破性的进展，美国66岁男子蒂姆·安德鲁斯在麻省总医院接受了一颗经过69处基因编辑的猪肾移植，而这颗天选之肾帮助他实现了271天的脱离透析，创下新记录。移植9个月之后，因血管损伤，猪肾被手术摘除。而幸运的是，仅仅间隔82天，他就等到了匹配的人类供体的肾脏，顺利完成2次移植。如今术后恢复状态良好，已经可以正常的游泳、钓鱼，回归日常生活。这是全球首例猪肾作为过渡桥梁，最终衔接人类肾脏移植的成功病例。而面对器官的供体紧缺的困境，基因编辑动物器官为等待移植的病患打开了全新思路，但一种移植依旧存在排异、感染等多重难题，距离大规模临床应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科技突破带来希望，医学探索仍在继续。我们说科学进步啊，值得欣喜，但普通大众一定要分清前沿的科研试验跟普通的临床治疗，不要被商家拿一些一种移植概念炒作保健项目。昨天晚上呢，10:41，我们迎来了秋季的第3个节气白露。秋天容易肝火旺盛，医生建议多做扩胸运动，疏导身体气机。天气越来越冷，哎，在广东好像没有这么明显的体感，但是北方的朋友这一点体感就会很明显了。但是进入到秋季之后，大家也会发现，人体代谢会逐渐从阳向阴过度啊，一旦不能保持平衡和稳定，就很容易引发肝火上升。降肝火还少不了调节情绪，那其中关键在于制怒，可以多做做扩胸运动，有助于疏散气机。比如说双脚站立，双臂侧平举，掌心朝上，手臂向后推，保持2到3秒，双臂上下运动10次，颈部放松，抬头挺胸，而且目视前方，双手食指交叉放于枕部，此时双手用力压枕部，平时颈部发力对抗手部的力量，维持头部的位置不变，持续5到10秒，休息5到10秒。养生不是追求复杂的这种名贵方子，调节情绪，适度的拉伸运动，顺应季节作息，就是性价比很高的日常保养了。身体不适还是要及时就医，运动啊，只能作为日常的保健辅助。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0: 花儿在季节中开放，我们在音乐里远行。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
1: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2: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3: 对呀。
2: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3: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

0: 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1: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0: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1: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0: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2: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3: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4: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5: 你呀，
6: 我是自己。
7: 哎呦，这也太好笑了。哎呦，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8: 哎，在这儿，小心，你快过来。
7: 哎，等会儿，我这评论还没发完呢。
8: 红灯变绿灯了，你快过来呀。
7: 哦，来了来了。
8: 你别玩手机了，先过马路呀。
7: 我跟你说，真的太好笑了。这个人竟然说香菜是蔬菜界的叛徒，让我跟他好好的 battle 一下。哎呀，
9: 走路看路啊，不要命了。
8: 小西，你没事吧？
7: 哎呀，吓我一跳，魂儿都没了。
8: 你看刚才多危险呐，那台电动车都快碰到你了。
7: 哎呀，我的手机屏幕都碎了。
8: 别管手机屏幕了，你有没有哪受伤啊？
7: 都怪刚刚那个电动车开得那么快。
8: 明明是你过马路盯着手机不看路，你刚刚走到斑马线中间还突然停下来打字，人家能不急刹吗？
7: 哎，谁找我？
8: 别看了，你听我说完。你想想刚刚多危险啊，要是来的是辆四个轮的小汽车怎么办呀？
7: 哎呀，我就是觉得路上车少嘛。
8: 车少不代表安全，你看这斑马线设计出来就是保障行人安全的，不是让你站在中间刷手机的观景台。你发消息那几十秒慢慢走，早就过马路了，何必冒这个险
7: 啊。我错了，以后过马路再也不看手机了。
8: 嗯，这就对了，你看专心走路，这不很快就走到了，多踏实。
7: 嗯，等过了马路我再好好跟那个反向赛党理论理论。过马路时紧盯手机屏幕，看似是片刻的分心，实则是对生命安全的轻慢。斑马线作为保障行人通行的安全线，容不得半点疏忽。低头的瞬间可能错过车辆的警示，忽略路况的变化，让本应安全的过街之路沦为危险的盲区。文明出行从来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体现在过马路时的专注与警惕中。放下手机，抬眼观察路况，既是对自身安全的守护，也是对交通秩序的维护。每一次认真的张望，每一步踏实的前行，都是在为自己和他人的平安添砖加瓦。让我们把过马路不玩手机，认真观察路况内化为行动自觉，让专注取代分心，让谨慎守护安全。唯有如此，才能让每一条斑马线都成为真正的放心线，让每一次过街都从容有序，让文明的理念在每一步中落地生根。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 玩起。

就是现在。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18:37，快乐晚高峰正在直播中。各位好，我是小米，我们接下来来跟大家继续关注到健康医疗板块的内容。很多人口臭不在意，但是不知道口腔细菌会顺着呼吸道，会引发严重的肺部疾病。发生在浙江湖州50多岁的老朱，长期是口气很重，持续的咳浓痰，反复低烧，查出了肺脓肿。追查原因竟然是口腔问题，牙结石堆积，牙龈一脓，口腔细菌顺着呼吸道进入到了肺部。医生介绍，这一类病例每月都会接诊1到2例。中老年男性咽鸣高发，牙结石呢是细菌的培养皿，睡眠吞咽的时候非常的容易误吸，口腔厌氧菌啊就可能会侵入肺部，包括这个痰液会带着腐臭味，是非常典型的信号，严重会引发脓胸败血症。很多人误以为口腔问题只是口臭牙黄，其实啊跟全身健康是息息相关的。建议早晚刷牙，饭后漱口，每年洗牙1到2次，牙龈出血易脓及时就诊。老人体弱人群啊更要做好这个口腔护理，从源头去减少肺部感染的风险。这口腔健康不仅是美观问题，更是全身健康的第一道关口。牙结石、牙周炎症不仅会停留在嘴巴，细菌也会误吸到，诱发严重的肺部感染。洗牙、规范牙周护理不是瞎消费啊，而是非常有必要的健康投入。中老年吸烟人群更加要重视定期的口腔检查了。再来说说打鼾，很多家长以为孩子打呼噜啊，代表着这孩子睡得香，深圳医院暑期儿童鼾症就诊量上涨，要引起家长警惕。今年暑期，深圳儿童鼾症就诊量增多，有孩子因为扁桃体还有腺样体肥大引发的睡眠打鼾、张口呼吸，甚至出现地包天等颌面问题。经过手术干预之后啊，睡眠状况得到改善。医生提醒，孩子打呼噜不等于他睡得香。如果说孩子睡觉出现了这个打鼾、张口呼吸啊，这个呼吸暂停、白天注意力差、面容改变等情况，家长就要尽早带孩子到耳鼻喉科做规范评估。儿童鼾症会造成夜间缺氧，影响生长发育与学习能力，需要做到早发现、早干预。不少家长也计划着趁国庆假期带孩子就诊评估。这孩子打鼾、张口呼吸，很多家长容易当成他是睡得很沉，夜间会持续出现缺氧，会拖累孩子身高智力的颌面发育，家长不要简单的当成就是普通的鼻炎拖延了，出现打鼾、呼吸暂停的现象，尽早去耳鼻喉科评估，抓住假期窗口期去做检查，避免长期缺氧带来不可逆的影响。再提醒大家一件饮食安全，生食淡水蟹有感染肺吸虫的巨大风险。昨天才说完吃生腌啊，要小心肝吸虫，爱吃生腌的朋友一定要留意了，生食、半生食淡水虾容易导致肺吸虫病。这个虫呢可以在体内活5到6年，长的甚至可以到20年。广东菜讲究原汁原味，大家都知道什么醉虾、醉蟹、鱼生这些美食是不少广东人最爱，但吃它们相当于吃虫窝。据了解，这肺吸虫病呢是由病质吸虫感染引起的一种食源性的寄生虫病，因生食或半生食含这个囊柚的淡水蟹啊，包括拉菇或者是饮用含囊柚的生水而感染。所以再次提醒大家，美食口感固然很诱人，但饮食安全一定要放在第一位啊！淡水的水产彻底高温烹熟，才是规避寄生虫最妥善的手段，最稳妥的手段。再来说说健身，也要留意身体风险。深夜转呼啦圈，剧烈运动诱发黄体破裂。前两天，这个北京一名女子为了练就马甲线，深夜通过转呼啦圈减肥，不料引发黄体破裂，险些危及健康。当事人表示，事发初期啊，她发现小腹坠痛症状，误以为是月经将至，并没有及时去重视。第二天早晨疼痛加剧，去到急诊确诊为黄体破裂。医生提醒，黄体破裂并非仅由性行为引发，日常的转呼啦圈、剧烈的咳嗽、用侧用力啊等一些产生负压、拉扯腰腹的行为，都可能会诱发该病症。广大女性切勿。

忽视身体异常，经期前后需要规避剧烈的腰腹运动，提高健康防护意识。再来说说无糖饮料，超市随处可见的无糖饮料，很多人以为无糖就是完全没有糖，这里面有非常大的认知误区。你知道吗？零糖零卡其实并非完全不含糖。事实上，只要每100毫升饮料含糖小于等于 0.5 克，能量会小于等于17千焦，就可标注无糖无能量。此外，无蔗糖是说生产过程当中没有额外添加蔗糖，但其本身可能含有果糖、浓缩果汁等其他糖类，依然是需要控制摄入量的。长期饮用甜味无糖饮料，容易强化对这个甜味的这个渴求，无糖茶饮可能存在咖啡因超标等问题。失眠焦虑人群更要控制摄入量。对于补水而言，最优选择依旧是白水，转发给你身边的朋友。为了健康，不要把无糖饮料当水喝哦。食品标签有国家标准，无糖不等于零糖分、零负担。不少消费者把无糖饮料当成肆无忌惮的畅饮借口，长期饮用依旧会重塑味觉偏好。日常补水，咱们优先白开水。各类的甜味饮料，无论是否标注无糖，咱们都建议适度的饮用，还是比较关键哦。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43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再次提醒各位，下班路上有任何的实时路况消息，大家可以通过保安融媒公众号来跟小米实时互动哦。

0: 的心，颤抖的手，酒吧你现在下班了木有？
1: 飞扬的声音，快乐的氛围，搭上晚高峰的列车，现在就走。
0: 不呀，
1: 哎，快乐就好嘛。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FM 1043，快乐晚高峰。
2: 你快乐吗？
0: 8:48，来继续回到快乐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小米。我们接下来来关注到医美圈。其实昨天有跟大家讲那个打那个抗衰针，然后呢，国家卫生健康委专门发布了风险警示，血浆置换能抗衰老，国家卫健委提醒有风险啊，千万别信。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期监测发现，个别医疗机构存在超市应证开展血浆置换、三氧疗法等行为，夸大这个治疗效果，把医疗技术包装成抗衰防病的神迹，宣称能够净化血液，给群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带来隐患。国家卫生健康委提示大家，第一，血浆置换它是一种清除血液当中大分子物质的血液净化疗法，是特定重症领域治疗手段。三氧疗法主要用于疼痛治疗和部分的炎症的辅助治疗。第二，两项技术呢都非针对健康人群的预防性保健项目，将其用于健康人群抗衰老亚健康调理，属于超市应证使用医疗器械及医疗技术，属于违法的违规行为。第三，健康人群进行血浆置换可能会破坏人体内环境的稳态，引起生理性的机能紊乱，还可能因为穿刺造成感染，甚至存在远期的未知风险。大家一定要科学理性看待相关的医疗技术，不要盲目的去接受不必要的医疗操作，发现有夸大宣传诱导治疗相关线索的，可以跟当地的公安、卫生健康、市场监管等部门举报，也可以拨打12345热线反映。就千万不要把这种重症治疗手段包装成抗衰美容项目，它是医美行业常见的套路来的。医疗技术它有严格适应症，健康的普通人他不需要血浆置换的，也不需要净化血液、逆转衰老，这种都是营销话术洗脑。遇到夸大的医疗效果机构，咱们就是反手就是一个举报啊。再来说一说，哎，大家都知道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的很要命的。牙疼不一定只是蛀牙，有一种牙瘤会在颌骨里面长出一堆小牙组织。牙齿也会长肿瘤吗？浙江诸暨一女子牙齿总是隐隐作痛，一查发现口腔里密密麻麻堆积着大量牙体样组织，看着像一堆小牙齿。前段时间这个张女士的牙齿总是作痛啊，起初疼痛感比较轻微，没有当回事，后面这个疼痛日渐加剧，难以忍受的张女士去到医院检查，发现她的上颌骨病变区域内密密麻麻堆积着大量的牙样的组织，而且呢还藏着一堆细小的牙齿。这个是什么？牙瘤，它属于良性的瘤样病变，不会发生癌变，不用害怕。但是呢，这个也是要及时进行手术来处理的。牙瘤是什么？来给大家做一些科普啊。牙瘤呢是牙源性的肿瘤，它是一种发生在颌骨内的一个牙源性的病变，主要呢是由一个或多个牙胚组织在发育过程当中出现异常增生而形成的。牙瘤内部呢可以包含处于不同发育阶段的牙胚组织，有的甚至能够形成比较完整的牙齿样的结构，少则数个，多则数十个，形态各不相同，有的看起来跟正常牙齿很相似，有的则没有任何明显的牙齿形态，由多种牙体的硬组织杂乱堆积成团，周围通常包裹着纤维组织。牙瘤呢，可发生于任何年龄阶段，但在儿童和青少年当中是更为常见的，没有明显的男女差异。牙瘤虽然是良性，但依旧需要医学干预。牙齿如果持续的疼痛，及时就医，不要硬扛拖延，避免小问题拖成复杂手术。节目尾声，再来给大家分享一则年轻人的健康警示。26岁女生长期大量吃外卖，多种代谢疾病，直接送进 ICU。 最近在广西，26岁的唐女士因为长期吃外卖，每天多达4-5顿，去年确诊了二型糖尿病、中度脂肪肝和肾囊肿。确诊2个月之后复诊时，并出现了并发症，被直接送进抢救室。根据唐女士介绍，她平时碳水摄入量偏高，奶茶、咖啡几乎每天不断，还长期熬夜，夜宵就是她的家常便饭了。唐女士用自己的经历提醒大家，别拿年轻当挥霍的资本，别等进了抢救室才后悔。健康饮食、规律作息、善待自己的身体，才是爱自己的第一步呀。很多年轻人仗着哎，我还年轻啊，忽视饮食作息，代谢类的疾病越来越年轻化，外卖高油高碳水，叠加熬夜宵夜，身体损伤是日积月累。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就跟大家讲了一个网络热点啊，这个吃播的博主才24岁啊，不要等到身体发出严重警报才去调整你的生活习惯，年轻真的不是无限透支身体的资本。接下来跟大家关注的居家小电子产品安全是不容忽视。华强北的 LED 拍拍灯无 3C 认证的电池深夜起火。最近在华强北一电子市场深夜时段，桌柜上的一个 LED 拍拍灯在没有工作状态之下突然出现明火，消防到场之后发现这个灯内电池是没有 3C 认证的，长期通电导致发热短路，起火的时候烟杆感应到了烟雾后启动喷淋，并反馈给物业消防室联动报警，初期火灾很快被扑灭。消防员提醒，像这类小型电子产品很容易被忽视，劣质的电池长期不断电容易发热鼓包短路，闲置的时候应该及时断电，彻底关闭电源，不要长时间通电待机，更换电池一定要认准 3C 认证，不要贪便宜用三无配件，还要定期排查床头书桌周边的用电设备，清理可燃物。居家用电安全细节其实就在日常里面，认准 3C 认证，不用的时候断电，床头书桌一定要远离可燃物，减少家庭火灾的风险。第五天的死亡笔记，疯狂写下他的名字。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我是小米，祝各位归途平安，下班快乐，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104.3 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104.3 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0: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104.3， 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清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

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0: 愿你心
1: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深夜的归途中，把疲惫

漫天星光，哪怕迷茫，也不曾放下心中的梦想。FM 104.3，微笑如你，亦可灿然发光。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守夜人点亮城市的灯塔，拓荒者执笔星空画卷，此心安处便是归航。电波所至，皆为远方。FM 104.3，共赴星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1: 栖居云端的飞鸟，静待破晓的黎明。追光者的足音，在电波中摆动星河。以声为桨，划破寂静，将城市微光揉进不灭共鸣。FM104.3，用声音摆渡星河，与世界共振同频。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我知道是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你和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的霓虹闪烁，这个城市一如既往的寂寞。我知道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车水马龙间，城市的黎明悄然绽放。征途漫漫中，我们在时代的节拍里奏响荣光。因为热爱，所以永恒。FM 104.3，在热爱里奏响属于你的城市乐章。飘来，在秋的天空，陪你走一段路。